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牵绳的含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好，咱拄啊所欣赏就这首啊，这个罗时丰吼，伊所唱的。啊，做蛇眉暗浆，好来。
1: 蛇眉暗浆啊！
0: 你个听吼，即卖台湾真正是足足融合的一个国家啦吼。啥物族群，因做的歌，拢已经有法度伫即个民间传唱啊！吼、哦，每一个人哦，几乎较早那像咱阮囡仔时阵吼，讲好老话就是讲好老话，哦。讲国语的，就是讲国语，啊，真安怎，真啊，做，大拢一分作明啦。你像阮较早要来讲这客话，咱袂晓讲，我即卖拢融合啊。啊，台湾人啊，有一种，敢那是，你注意看咱台湾人，敢那是奴隶啦，奴才啦，人讲奴才，台湾人是奴才。啊，是安那会有这个心态？你敢知？因为咱台湾。就开始有啊，几乎拢是你哦外族，哦外族你统治啦，所以造成台湾人足侪有这个奴才心态，哦，甘愿看别人山珍海味安尼食，啊，佮看人食好，佮袂去讲哇，伊个是安怎，有法度安尼，拢讲好，人这安怎拄安怎，我甲你讲吼、哦，这个台湾人啊。这个路在心态啦，无改变啦。真侪人做乞食，你到你路边你做乞食，伊嘛阿个咧想讲好，安尼都爱听啥物人咧做啥做啥，阿人你好康，伊嘛学老干呢。哦，人这你看赚遐侪钱，你敢知伊个钱敢有正常个钱？
1: 我
0: 台湾人，
1: 正常啊、
0: 我会当甲你讲啊。
1: 正常，因都爱正规怎
0: 啊？台湾人啊，为着利益啊，害死家己个即。即兄弟姊妹足济啦，哦啊！今仔日咱讲这是，咱爸来讲予咱遮个爸母啊听。咱真济政治人物足出名个啊，规内面咯，拢是啥？拢是支持台湾个民迄个主义个。结果唯独伊是啥？是一个大官。啊，大家拢好啊，人迄人安怎拄啊？拢会一来甲抱就对啦。但是你若对后壁甲看一个历史倒转啊，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你会抱伊，因为你着咱台湾咱这个叫做奴才的心态，无奴才的心态，贪污就是贪污嘛，有啥物贪污，人都已经掠。我甲你讲啦，政府检查检调单位准讲硬要甲你拗，嘛要有三分，上无嘛要有三分的证据啊，袂使完完。一块布硬甲你捏到，迄是无可能的啦！绝对拢有贪，人唔知看袂过啊，人唔知硬。其实咱台湾，你也主要看时啊，那去用你啊，第一点你无够力，哦，贪污无够力，人就直接就去扣入去啊！哦，过来第二点你有够力，但是啊，我绝对有证据，我才有办理，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定有当时啊，看新闻咧报吼，我定咧讲，我的囡仔呐，像我咧讲不分是非就对了吼，现前政府都已经拢查到，搁去咧停迄落人。我咧讲，我问我都无好滴嘛。咱太多爱迄落，甲要爱迄落都不如卖爱落啊，饲白饲的嘛。吼、哦，是非不明啊。哦，所以卖咱讲一个就好啦吼，卖讲遐济，有当时也会听到
1: 啊。讲遐济，耽误时间
0: 啊。耽误时间。
1: 对啦。
0: 讲较济吼，啊，汤老师在讲。

0: 假群的人啊，永远叫袂精神啦。哦，迄讲迄拢爱讲罔讲呀。哦，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伫咱台湾啦、啊，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你甲看，包括咱这个每一个自由国家，要像咱安尼，咱安尼就足少的少啦。哦，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你甲看咱总统做了歹。咱就甲错甲教，对不对？咱的电爸母官做了歹，咱四年要甲换掉，这个未使。哦，咱你讲大家咧要安那佚佗，要安那算政府，你只要卖违法嘛，包括讲你卖想超过政府，都拢也过半目客，你何里过啦？咱算足想要讲即卖啦，以阮这个年代，阮这个年岁来讲，实在是自由过多呀，想过自由呀。哦，所以造成即卖你甲看，
1: 无法无天
0: 啊，无法无天。
1: 台南边
0: 未未错，世界大家拢讲一句话，含咱台湾的迄个大陆过来大官拢同款。中国大陆的大官，逐天咧骂美国，错美国，错甲无一块好，咱台湾的嘛同款啊，有啊。啊，结果因的囡仔拢啥物，拢美国籍的啦。这点真是实在是咱讲实在。你台湾人，这个你甲看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实在是咱家己台湾人拢爱想我一
1: 块。表面上拢咧笑眉啦，私、底下拢出咱肩卡头毛诶，拢去啉烧酒
0: 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咱啊，你讲是要讲生活这问题，会记哩？咱要选的政治人物选啥？选真正替咱争取福利的，啊，要贪唔贪迄道的代志，咱做百姓，咱无法度去处理的。但是至少咱的福利，咱需咱爱的物件，伊会当争取荷兰，这个较重要啦。哦，咱的福利较重要呀，村的对，咱爱纳税嘛，啊，纳税村的你爱应该政府有遐钱爱甲咱照顾，就甲咱照顾，福利过好势，都村的哦，咱拢无法理啦。好来，啊，咱今仔汤老师啊，咱讲实在，这项物件。伊今仔要来讲这啊、個，因为咱各大病院，包括咱民间的这个中医诊所，达经都有这项物件。但是，咱台湾目前有在了做到这个程度的，拄啊干那一间呀，吼、哦，含中药房都拢总有单的。啊，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因为这个物件，汤老师哦，因我咧讲，我买也想着，我甲讲，提来咱家讨价一个吼，因为促销和咱家爸母也好康，伊讲这那食会对啊，真正老人痴呆啦，肝的问题啦，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腰椎，活化咱人的脾，活化咱人的这个做啥，这个腰椎，过来，你只要有你保养。一家九十岁、八十岁，真正要去做个行路。哦，啊，为人的是讲，敢有可能遐厉害？哦，这汤老师在咧讲，伊当时为着这个物件去韩国学两礼拜，学迄个因韩国老的老伙仔锐正方法锐做出来。莫怪讲台湾干那一间个，过来我咧讲，你听到你就讲啊，原来咱较早拢食迄个用礼包包的啊，拢是骗人的。好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先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花冠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咱的产品啊，我甲这爸爸讲，全部由着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啊，咱所有的产品拢无落油棒啊，拢无落油棒。哦，就是你要爱卡定的，入来阿阮公司甲你寄送，吼、哦。兼中间红抽的一段，迄款的啦。后来，咱是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北放假迄个春菊节啊点的，讲要听江辉唱的《炮声》。后来，
2: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她。
3: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来拍我声，这是咱这个纯曲子啊，咱甲纯曲子啊点的吼，岗位为咱所唱的。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在汤老师要为教进前啊，那我先甲咱这的爸母啊讲一个真正的代志啦吼。因为我去因公司啊，看到这项物件了，哦，阿姨啊，伊也是拢无现货。啊，甲我讲你去中医诊所睇，我昨去我一个朋友咧开中医诊所吼，嘛定定来咱的节目，去啊甲摕两盒转来。啊，阮厝边啊一个伯啊吼，要90岁啊，我行路啊，拢无啥会行啦，吼拢。

0: 咧轮椅，啊伊无毛病哦，啊伊气也真正歹，哦，迄人咧讲话，迄个气也无啥会出来。我是讲，汤老师因花园堂讲到遮好，我怎啊提一盒送你，我讲你开一工啉一个吼。我还讲啉到第三工，因新妇来问阿华讲，哎、欸，啊恁头是提啥物环把你妈呢？哇，即卖下早时爬起来，家己会啥会行路，带来地方行，吼、哦，带来地方你看咧啊，虽然慢，但是迄、那个气啊，佮讲话。讲话迄个声头有出来呢，我甲讲吼，有伊正甲讲，我就提三秒恁，原来迄个是安那气息啦，气息啦，丹田歹，气嘛歹啊啦，好来，即、這个所以啊，迄学罗甲达志，我甲讲你去吼，去摸摸诊所睇到有啊，哦，伊正去遐甲睇，我咧讲，你即卖因老爸要九十个，一工两工啉一罐啊，即卖迄个面啊。规个面的迄个色彩啊，拢总无同啊！伊家讲吼，免定定顾你个边啊，唔免定啦，目睭咱咧顾囡仔咧，安尼伊就记得啦啦。好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洪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咱遮个长辈是大，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咱讲实在，
1: 人讲迄叫做啥？你敢知？
0: 嘿，
1: 你头早讲迄个阿伯，人讲一口气啊。
0: 对啦，迄口气啦，
1: 真嘞，
0: 迄口气啊！啊，人我咧就三寸气啊，
1: 我唔对啊。人讲佛真一炷香，人真一口气，可是迄口气，迄个作者爸爸妈妈吼，食到七十岁、八十岁啊，你会感觉讲你的器官开始拢咧衰败。讲话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虚弱。啊，唔呐，讲恁咱这爸母啊，连即卖外口咧拼经济，即个上班族嘛是拢咧拼啊，干咧虚咧咧，到下晡两三点，佮敢那讲较歹听，敢那强要扛去前，迄种感觉。我甲你讲，这拢是虚弱。咱的器官哦，咱的器官，你的精神也无好，咱的器官活用拢无效啦。迄、那个变成安那，变成讲你去口气。无透快，无透出来，啊！佮啥？你个循环无好，
0: 對
1: 你啥物拢免讲。就算你个肝佫较好，就算你的胃佫较好，啊！佮安那？问题是你去口气就是无出来，无出来就是无法
2: 讲话就无力啦。
1: 真的，
2: 要讲话要四动行一
1: 种啦。真的，你看汤老师佮阿洪佮阿华呢？咱平常时安尼讲话哦，其实拢做有精神的，是安那？因为咱逐工拢有咧甲咱家保养。保养啥？保养咱讲话的这个能力以外，咱的气力。哎、欸，你莫看我恁真轻松呢。我安尼讲话，其实我做了气力的呢。逐工安尼讲，逐工安尼讲，拢做了气力。啊，咱的气力拢安那来？咱遵照古法，今仔要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的，就是啥？咱平常时拢会啉的什么？
0: 什么？
1: 我开足侪时间，
0: 汤老师，对啦，这数码一定爱甲恁讲，
1: 对，一定爱甲恁讲，我做上细，做上细，
0: 数码，如果你去中药房买切的，
1: 嘿，
0: 那是爱经人类吃，
1: 对，
0: 吼，经人类吃，
1: 对，无唔对，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咱无经中文，不管你是少年的，不管你是中年的，不管咱只银发族，咱只白富啊，达到阿方讲两礼拜，其实哪两礼拜，我开个话话的时间。我的团队啊，开一个多月的时间哦，专工去到你敢知？韩国的锦山啊，你若去 Google， 你就知道什么叫锦山啊？锦山你可能冇听过，锦山是伫韩国算较真卡的一个所在，
0: 哦，真卡所在嘿。
1: 问题是我安尼讲哦，全世界70%的数码拢按这来的啦，
0: 哦，拢归韩国的锦山
1: 对啦。锦山这个所在，你应该去 Google， 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参市场。什么叫人参市场？伊遐家家户户全部拢咧种啥，拢咧种什么，真正厉害。人讲啥，高手在民间，高手在人间的艺术就是安尼。阮特别去拜托一个80几岁阿公甲阿婆，因哦上用上古法、上古早的迄个方法，用一个啥叫做特殊的一个话啊，一个锅具啦，吼，一个锅具去安那去甲这个什么慢落来了，开始啥？用他们的方法，九针九铺。什么叫九针九铺？你哦，那外国讲你敢知？我跟你讲啦吼，恁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人的变远，一定要72点钟，大火转中火，中火搁出细火，啊呐，煮完吹完了，控完了，还搁摕去拍，爱连续这个动作，爱做几届你敢知？爱做九届，要做九。

0: 老师，你看有教工无？做教工的教工，我你当初你该学习的时阵，因的第二代因囝，甲因早囝嘛边啊咧看，边啊咧学。落尾，我甲这个较特殊的方法，全世界上特殊的方法，上古早的方法，有法度甲迄个数码内底的咱要爱什么物件，人生照工甲多糖体，全部拢甲伊控出来，就是要补啥？迄、那个老阿公阿妈咧讲啊，你莫看伊八十几岁哦。一讲起来，一讲出来话甲声啊，比汤老师讲出来话更加大声。我奇怪咧，你珊珊啊，安尼安内讲出来话较困难。伊讲，因遐个人拢安尼，全部个人拢安尼，唔拿灯会修，唔拿灯会修以外，讲话阁拢做红声个啦。无你甲你用小小声咧讲话，敢那高遐咧讲话，完全无啦。因为安那，因为遐个人全部拢是用着啥，用着上古早个方法，即、這个什么控会出来。把内底咱要需要物件看会出来，食会到，所以因遐讲话的人拢，遐个人讲话拢做红色。除了安尼，我把这个技术提转来台湾，听好哦，咱提转来台湾，咱开始忽略去研究，慢慢来去研究，用这个阿公啊，八十几岁阿公啊，因阿公某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做，因的后生甲因查某囝嘛，对过来台湾，开始看，哎呦，未歹哦，我。因为咱真诶，咱台湾诶生物科技啊，是比韩国更加进步。咱来讲，真诶，这是更加进步。伊看到咱诶设备，看到咱诶方法了后，伊怎放心倒去韩国？而且足惊哦，一点是啥？你敢知？咱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等到佫销倒去因韩国，我甲你讲，单单讲了只个拍破啊，啥啦？咱有法度把这个数码类的这个物件做到遮好，控到遮好，而且做等于因那边的时阵啊，因那边的吼，咱讲真的啦吼，咱台湾嘛有人在做，问题做迄种外口拢做迄铝箔包的啦，讲较歹听呀，铝箔包啊，他都阿公跟你讲，铝箔包提转去韩国，人讲较歹连看都无要甲你看啦。
1: 这款物件吼，因为咱有去看伊这咱。生物科技这边你体验咯、喔，这全部拢是韩国进口的车锁嘛？
0: 这全部
1: 车锁嘛？啊，一定爱用安尼连，因为你因韩国是无咧像咱台湾安尼。我恁较早恁拢捌食，有啊，我有咧食人参，迄个脆脆的。我来讲吼，韩国人无爱食迄，真正我来讲，真正食到底韩国人是无爱食迄啦，一定迄古来时都捌咧讲，因就是拢用安尼连。用安尼连，连安尼连起来了，伊讲这里连足够工的啦，
0: 足够工啦，
1: 够够工啦，
0: 七十二点钟哦，你的血拢未使花，
1: 对，未使花，
0: 而且你要用上特殊的迄个啥，迄个木材，用上特殊的方法来解控，解控解伊迄啥，山脉内底上珍贵的成分解控出来。我讲个真
1: 啦，你甲想，拄啊汤老师你讲的金山迄个所在啊，
0: 金山
1: 迄个所在。竟然无人有腰子的毛病，无人有肝的毛病啦。
0: 啊，搁做灯会烧
1: 的，啊，搁做灯会烧。
0: 对，
1: 你甲看无？迄看迄差偌济？
0: 无唔对。
1: 好、哦，所以你甲看，这个数码外口，我因你做的时候，我问讲恁你做，伊讲其实进口的，是韩国进口、日本进口以外的数码，汤老师因这拢经过。经过后了去甲买回来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其实伊讲这呐去甲台这款的，甲咱台湾人你啉命啦。好，咱台湾做的这呐，甲咱台湾人会要啉起啊。去干韩国含人爱看就无爱看，因为咱台湾拢用啥哩？咱拢用脆脆的粉拉拉的香菌、啊来装做礼包，迄里因国外是伊韩国看就讲个不可思议，安尼有人哩啉。
2: 所以对你来讲无标准
0: 了，
2: 对
0: 啦，
2: 对你本来
0: 讲
2: 无标准。
0: 那你讲好啊啦，爸母啊，恁听好哦。咱要用上古早的这个方法，全世界韩国做数码，这确实厉害。全世界韩国要做数码，确实厉害。所以我的团队过韩国进山去甲因取经，去甲学这物件，去甲学习。咱变成讲，咱开足侪时间，加足侪精神去遐甲学习。变成讲，咱转来咱台湾，咱来发扬光大，发扬光大的结果变成啦，连韩国人哦，连韩国人拢爱咱的物件是啊啦，因为咱有法度改做啊， 比韩国更
1: 加好，更加好。

0: 国已经做一百分啊，咱做一百空一分，变成讲咱个小等于韩国。
1: 因为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啦。这有当时啊，你行路行明，你会感觉哦，我人足够疲劳。你年岁济嘛，大家拢即摆拢足惊啦，惊倒咧门床顶。好啊，大家拢会想讲，我来较骨力运动的，啊是安那咧行袂远喘，即、這个喘气无够，啊会造成气无够，会造成着你脚酸手软。听你讲，人即专门咧用索嘛，即个所在会用食，讲无即个问题啦，无即个问题。啊，所以有人讲，我索嘛，大家嘛咧食，你若去中药房，我都甲你讲过啊。中药房用迄切索嘛，迄切的迄啊，
0: 迄
1: 是药啊吼，
0: 迄
1: 是药啊吼。
0: 遐看人食，做主要爱看人食。啊，头拄我讲一个，我去遐，我去国外去遐学吼，我讲一个，看一个现象。你敢知影金山啊、锦山迄个都市啊，嘿嘿方圆百里内底无一间诊所。我讲妈娘喂，夭寿嘞，大家个拢。啉这食这爽辣，个拢已经百岁啊！拢已经长岁寿啊，讲话红声啊，哪有需要诊所？真的哦，这是真的。附近伊全部拢无一间，连一间啊小医院啊、中医院诊所完全拢无啥啦。因为用心，那么用心就是一定爱用全世界上好的啥，这个草药啊，就是啥，就是爽辣。
1: 爽辣嘛，
0: 哎，
1: 爽辣是上好的。
0: 啊差不多咱咧讲吼，就是咱台湾华人咧做用迄铝箔包的，是安那无好你敢知？因为铝箔包是拢用脆脆的
1: 吼。对啊。
0: 咱讲起咧铝箔包嘛，
1: 其实咱
0: 是香港人，
1: 对，
0: 严重吼，
1: 无爱，
0: 过
1: 来，过来，你注意下看吼，咱咧你看韩国人咧食什么吼？迄度中药房咧卖迄，拢国外的人咧解咩？其实因在地人无爱食迄，好、我所在。在地人，你甲看，囥几十年，咱台湾人拢世界各国拢好啊！这几十年的数码，一做起来囥遐久，这也做啥？偌宝贵嘞！对因来讲，啥物都无。因你讲，数码退起来，六年以上的数码退起来，来出用下。用钱啊，用矿诶，是对人上盖
0: 好诶，所以人
1: 对人上好
0: 一定爱用啥？爱用六年根，六年根呐、啊、吼，六年一定爱六年，因为六年采收出来的什么，等于咱人的壮年、青壮年，差不多三十岁至四十岁，迄当阵的气多旺，循环多好，上少年上气上巴丁，那么用这个索马，佮一定要用六年的上好的六上好的索马，就是六年，因为这迄当阵的索马伊内底人参皂苷，佮伊的多糖体、氨基酸、佮矿物质，是索马内底上巴丁的哦。啊，咱要用佮用上好的嘛。
1: 就当然咯、
0: 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这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是病。恁即摆伫外口食会着的蒜嘛，我刚甲你讲一半以上全部拢用脆粗的，
1: 拢用脆粗的。
0: 你若真心正正要食着，有法度用空的，而且要加做干，要加多汤匙规个空出来，歹势。干阿囡仔尔，干阿阿峰只尔，其他的绝对无。连伫韩国是烧山烧海，以咱做出来物件了后，佮烧倒去韩国哦。这不是台湾的骄傲吗？这不是咱的骄傲吗？爸母啊，恁听好清楚，恁今仔开始，恁若要长岁寿，恁若要收，恁若惊，恁若想要惊的远，恁若想要讲话像汤老师这红声，我跟你讲，今仔这项物件，恁一定要把有法度去食到，咱今仔推出的什么类的物件？
1: 只有检查哦，每一罐内底都80%以上的，
0: 诶，
1: 迄个原，迄个什么的，迄个精华拢在内底，
0: 哦，
1: 有80%以上，
0: 超过
1: 80%，
0: 这是已经是上顶级的、上顶级的规格啊！
1: 我跟你讲，少年人来啉。精神做好，我跟你讲，你唔好逐工啊，唔好逐工，那做了忝忝，赶紧的迄个什么提神饮料就来吃，这绝对唔能吃，这第一点。第二点，过来一项，咱年岁那些惊未远，啊，迄个啥，你我惊的偏偏转，等下腰椎病，等下糖尿病，我跟你讲，你绝对爱吃这，和你的新陈代谢的旺盛。
0: 对，哦、
1: 你忙请阮隔壁一个，下早来载啊。哇好呀！你敢知？要讲钱，阮可能真无人对伊对，两个拢公务人员退休的，但是未晓保养身体。
0: 哇！

0: 等下跋倒的，等下中风一个已经倒入眠床啊，即马即个中风嘛是爱倒入眠床顶，啊你人生要通啊，遐钱要通啊，啊常常喊我咧开讲我啊看较开咧啦，唔通安尼开袂落。伊讲嗯，这我着那人艰苦，我着健保卡退来，对无？看要食啥物嘛，有我着安尼落啊，我来着保养。
1: 我讲爸爸妈妈千万唔好像安尼想，健保卡唔是万灵丹呐、啊。拜托诶，辛苦艰苦，当然爱去看医生，无唔对。问题是，你绝对未使甲健保卡走病院，当作是咧行菜市啊！拜托诶，这种动作唔好安尼做，有法度。咱有法度去食着咱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保养咱的身体。
0: 爱顾啦，
1: 真正爱顾，因为咱身体所欠的绝对。
0: 你像阮下早，我来讲阮隔壁这啦，我听我咧讲讲囡仔一对拢分的啦，做好起来哦。哎、嗯啊，我来讲，迄较早拢公务人员退休的，有够好个，已经一个倒立眠床啊，第二个下早中风啊，我问你啦。伊个人生够有啥物意思？绝对无啊、嗯，绝对无啊啦！啊，要讲啦，人迄嘛是你拢分咧，大不了，啊你都有钱，啊你囡仔嘛拢有咧食头咯。反正我都外头甲你请，甲你顾呀，无变啦，对不对？啊，人生要通啊！啊，定定我咧做伙吼，我甲讲你甲看，平平这个年岁，你看伊含你同事，你看人阿哥会做工贵，啊活跳跳，但个因拢无法度，因拢无法度。啊，若讲着保养。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好、哦，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安、嗯、尼、嗯、你的人生它有啥物路用？好、哦，所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咱所有的咱家己要爱啥物，咱家己心内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款。你要爱啥物生活，其实是靠家己啦，
1: 嗯、
0: 我无骗你的啦。要爱啥物生活，靠咱家己。你家己能保养身体够好，我问你啦，像我咧要创啊，我会当甲你讲。头啊，囡仔阿哥会等下往家咧看咧看咧哦。过一阵啊过吼，我阿你讲，你含要看到囡仔，你就无人看啦。嗯、我无骗你的啦。即卖世界是钱咧做人，过来第二项就身体咧做人。身体如用，囡仔你有辛苦过这钱，囡仔阿哥开会等下家咧看。好、嗯，安尼知无？所以真侪人对这个吼。对这个拢看未开，啊，造成家己有毛病啊！现在你怨东怨西啦，囡仔不好啦，诶、囡仔无谈无人啊！即个虽然你帮助者，伊嘛希望讲即个钱肯咧吼，我日后换我食老面软了，对不 对？你叫即卖囡仔赚偌济钱，有限啦！好、嗯、来，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希望咱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日爱注意听，我甲你讲过吼，这。我咧卖物件，我会当来讲，拢用足高级的物件、足好的物件、足顶级的物件，拢用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惠恁。我唔是阿萨布鲁的啦，恁做良心啦，好啦，咱来欣赏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

0: 来，新闻亭所唱的不应该啦，好、哦、来，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你今仔日一定要把握好嘿，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因做外销已经做两年外，全国只要是中医诊所，包括教学病院，咱的大型的病院哦，内底拢有中医部，内底绝对拢总有。国内拄啊加一支尔，
1: 对，
0: 你我咧讲哦。因韩国因当时汤老师讲啥，因去学的时阵，因就讲甲足详细。这款的做起来，干啦，你若做起来现要啉，会当用大白铁杯啊，现倒落现啉。过来第二样，你若要放的，一定要放玻璃干啦，绝对袂使其他的溶剂袂使去。
1: 袂使。
0: 啊，若要放大灰啊，会打去。
1: 嗯。
0: 哦，会打去。来，这支啊，即卖国内唯一干啦，一间咱华元堂有咧做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哦，你注意听好嘿，叫做元金数码印啦，元金数码印，内底一罐哦，这玻璃罐啊底吼，含伊
1: 内底有六罐，
0: 哎呦，
1: 一罐85cc 啦，
0: 哎嘛，伊这含外销包装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好，因为韩国因家己有咧控，但是因虽然控遐侪年啊。无大型的像咱这样的咧做，哦，伊即咱委托这间工厂，伊专门咧炼制中草药啊，所以有迄个足大型的白地摊啊，一边拢一栋落咧赢。好、哦啊，每一罐哦，嘿，内底85cc， 来每一罐啊，内底拢有甲你写，元素嘛液超过80%以上，
1: 超过80%，
0: 超过80%。啊来，咱无人旁证啊，
1: 无完全拢
0: 无，拢无旁证，
1: 全部拢
0: 你写掉的，拢无旁证。来，我咧讲，每一盒内底有三种数嘛，哦，两罐两罐就对。
1: 哦来，
0: 有迄个红松、人松、西洋松，
1: 对，有三种。
0: 啊，迄个西洋松除了西洋松是。美国、加拿大以外，剩下的两种
1: 就是全部拢是韩国，
0: 因为西洋参绝对是爱对美国、加拿大啦
1: 吼。
0: 啊，内底一定爱南极苏拉冰糖，我捌问汤老师讲，这无南冰糖袂使，因为我来讲，每一样物件买过的物件，一中来中医药理内底一定会伊的原因。过来，因这咱讲知啦。大家拢讲数码布，数码布，数码布是爱经过制作过，
1: 就
0: 是迄个浸啦、泡啦、浸苗啊、泡中药啊、泡来了，爱个拍迄个袋，
1: 迄
0: 是作数的哦嘿。哦、嗯、啊，那一般咱去食，尽量是食青啦。要食啥？食伊的人参皂苷，用你的肝，用你的气，用你的腰椎，用你的
1: 皮，
0: 用你的。一个药剂，我跟你讲，一天甲饮一罐啊，你的心情代谢旺盛。我就甲你讲，阮隔壁要90岁这辈啊，我提送伊一暗哦，饮三工尔，因厝的人就来问阿华，好阿阮把这两工啊，早者迄种平常时唔敢保养，迄、那个气歹，咱人啊变老岁啊人啊变气气哦湿哩。啊你死啊、
1: 哦、
0: 你死啊你看有80多向阳骑机车还是说去用骑到跌倒的那倒立面前其实会造成啥老人痴呆不怕、啊不然饭不吃讲话无声那都总是其实我来说全国唯一一支哦来你来

0: 要出口，所以咱这拢有经过啥？因为咱这拢外销过韩国，伊这拢经过 SGS， 甲咱检验过来
1: 的，
0: 来的无农药啦，无啥物有诶，无拢检验过啊。后来，所以你今仔日啦，你若提到是你诶福气哦诶。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较未去互恁讲。那你退来，我你也无讲对对。来，我咧讲啊，你注意听。我这第一点，真空包装，内底拢装无虾。防腐剂啊，
1: 绝对无
0: 啦嘛！来，咱内底西洋参，第两罐西洋参，100%美国、加拿大遐退转来吼，遐买，过来就是这个啥呢？
1: 冬阴参，
0: 这个过来就
1: 红参。
0: 诶，过来是啥物酸嘛？过来红参，
1: 红参，
0: 红酸嘛吼，红红的哦，红酸嘛，或是韩国
1: 冷面
0: 酸嘛。绝对是六年酸嘛哈，后来过来
1: 冬阴酸嘛是
0: 冬阴酸嘛哈，
1: 冬阴酸嘛是六年。
0: 哦，过来冬阴酸，无冬阴酸是100%，韩国生产的是五年酸嘛。
1: 对
0: 哦，伊这冬阴酸是五年酸嘛，来做出来，来等下来弄青哦，等下咱台湾。对联，所以你什么款人的体质都会使吃，
1: 拢会使，
0: 拢会使吃，
1: 拢会使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如果咱的囡仔逐工拢伫外口咧拼经济，真系都爱忝爱身咧，拜托你甲讲你迄为病也较卖吃咧，迄个提示你要卖吃啦。我爱讲哪只人哪忝哪只人哪瘦哪只人哪疲劳哪只人毛病哪这些呐，迄也做过山，唔是咧过关啦。好来，咱对咱的。对，啉落了，规身躯的新陈代谢，绝对要让你有感觉。你若不相信哦，你转去，你若感觉好，我人太神神舔舔，你甲啉落，
1: 我甲啉，
0: 甲啉落，甲啉一罐得，你甲啉看卖啊嘞，保证我的精神十分煎熬，精神百倍。吹煮起来哦，用下哦，唔是用 T V 哦，唔是用 T V 哦，我正来讲嘞，好，人参做干90%以上。
1: 对
0: 催促起来，这个原数码的原液啊，这数码的原液哦，有在的，不是催促啦，啊，咧浓缩过了，控过了，数码检查出来要80%的原数码会接流离的内底，所以你啉到的顶规支数码总接落啊啦，加无食迄个保养啦，来。汤老师啊，来咱这
1: 来啦，我先讲一下价格。
0: 好来，
1: 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价格。咱外销转去韩国，
0: 对
1: 啊，是1800块啦，
0: 1800块，
1: 1800块等于一罐爱300块的代票。
0: 对，
1: 300块的代票。
0: 我知，我去中医诊所，
1: 这
0: 只要是要1500块，
1: 对。来，
0: 好来，阿哥阿你讲。只要1500嘛，
1: 系啦，
0: 两盒卖3000嘛，
1: 对，
0: 我这夭寿嘞，一斤一罐，我这我嘛，那无开款嘞，落地也无够深，这头就啉，来安尼啦，张老师，来头第一遍推出啦，你拢爱把握，啊，如果你有在咯，买到这个激素的就对啦，像安尼。拜托，
1: 你
0: 提灯来行，你两个熬，你这收过贵，哦，恁这人这外口外安怎，你去买，老早买到亲像这，我跟你讲哦，你总爱。我還要10倍介紹給你買回來、哦、因為我還說、啊、你不能去拿到禮博那樣我比
1: 喔、哦欸、你
0: 不用拿到那樣我比喔、啊、那連
1: 韓國人看都沒什麼
0: 看我還說
1: 直接拍錢
0: 飛機我阿爸給他裝的裡面就是玻璃桿真空包裝保證是怎麼要真空不然會放
1: 風風
0: 啦沒放風風風啦咱一盒1500啦兩盒就要3000呢、啊、一盒裡面6罐一罐85毛足大罐的哦，足大罐的，你会使两工啉一罐。你若体质较虚的人，你就是去新陈代谢慢的人，放无尿的啦，啊，食袂落的啦，啊，不是带咧虚心，咱这带咧喘的。
1: 啊，有爸爸妈妈，你若常常手甲脚拢冰冷的，
0: 对，
1: 循环不好的，
0: 一定爱吃啊，来，哎，两盒3000。汤老师安尼啦吼，咱啊，和咱这爸母啊，大家食会起，保养会起啦，啊，啉看卖啊嘞。好、哦、咱头第一遍推出我先跟你讲了哦一年上后推出就是两届啊因为这韩国这边20万
1: 今年我们只能做两
0: 届啊这边拢20万罐过、哦、啊半年因为来咱台湾摕20万罐等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两盒原价爱3000来汤老师一句话因为咱广告时间嘛无啊尤其和咱这爸母啊和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吃一粒你不要吃过用冷的 用的呢，内底无放防腐。

0: 这无调味的，就是元素嘛，掺啥，掺盐盐干，掺白门冬，掺撇，看伊啥物数嘛，南啥物物件都会控起来呀。但是安怎控，数嘛也够80%，吼，安尼也够80%。来，两盒怎啊油安尼啦，一句话啦，怎啊加油费2000啦。
1: 哎呦，夭寿嘞，阿峰，我话消过已经无法度。
0: 我知，
1: 安尼啦。爸母啊，恁听好啊！今仔日我都要互你啉着上纯、上高关联剂，全部拢无经体质的，不管你几岁啦，你十岁嘛好啦，你20岁嘛好啦，爸母啊要顾恁的身体，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一句话啦，好 ，OK， 你讲偌济？
0: 两千，吼、哦，一盒内底6罐，一罐是85毛，数码甲你保证。80%以上，这阿爸拢有甲你写，你会使提去验看卖啊嘞。80%以上，国内绝对无用玻璃杆啊，甲你戴嘞。来，我阿你讲哦，唔听安尼哦，汤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安尼啦，
1: 我不会甲你讲啊，这个价格个无。
0: 来，2盒2000，我阿你讲，汤老师阿无安尼啦吼。来，你注意听，2盒2000嘛，今仔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国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給你，好，這阮公司開，好，阮公司開，買兩盒，送一盒，優惠你2000元，0800-318-009，你若坐人買你買啊，3盒2000，6盒是不是4000？啊，足多人，我來講，攏講啊，阿峰啊，哦，6盒4000，來，我來講，一句話。阿峰同款，阮当会讲500元伊来吸收，哦500元阮当会吸收去。你若买大组的六盒的，优惠你3500元，破纪录啊！真正破盘，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爸母啊，电话紧啊卡哈。啊，这退等于我咧讲，你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你若感觉讲，哎、欸，我即卖较会行路啊，你行路嘛较袂喘啊，你一天甲啉一罐得，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啉一罐得，
1: 即个爸爸妈妈，你看阿峰讲甲遮尔啊激动，是安那？因为我先讲啦，我的立场啦吼，我的立场是因为，
0: 啊，你无当食这啦，我无骗你啦，
1: 咱的这个要练这个物件吼，真的是足艰苦，爱开足侪时间的。绝对不是你所想的讲哇，要食这种物件啊，外口的绿毛包嘛一堆啊，安嘛是嘛是卖到足好个呀。问题迄种物件是用脆脆的，咱是用土话。我搁强调一届啊，我开个下月时间去韩国景山这个所在，这个都市去阿学，甲80几岁阿公啊，因的古话来练，改学得来。
0: 我跟
1: 你
0: 讲，
1: 有法度去。吃到这种什么的，我跟你等一看挂保证。他说我现在不敢送，你敢知？因为我无多做主啦，我做今天无多做主啦。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伤优惠啊！我跟你讲啦，伤优惠啊！今天买到的绝对是你赚到。你卖搞讲你有啉过外好的什么？你今天若无啉过，你啉过这种的，你卖搞讲你有啉过外好的，即马拢满爽，
0: 即马拢满爽
1: 哈！电话。电话
0: ，我跟你讲，这你退掉，咱这爸母啊，你退掉，大阿大嫂你退掉，内底就是玻璃杆啊底的，好、哦，玻璃杆啊底，绝对唔是外口遐用头的。
1: 过
0: 来，我跟你讲哦，你那里外口咧拼经济，达工回来拢忝，足忝的人，我跟你讲，要出门的时候，你甲啉一罐，今仔要来趁钱啊，甲啉一罐，你会感觉讲真正无同。过来。有一种就亲像拄啊一个妈妈咧讲伊捌嘛捌买过，伊捌去韩国买回来吼，因迄阵去韩国去佚佗的人足侪，伊讲阿公我捌去韩国买，但是我咧讲吼，迄若回来安尼忝足忝哦，做工课回来足忝哦，都看到伊啊就想要退，看到眠床就想要倒的迄肝拢歹啊，你拢唔免烧钱，迄肝咧你甲啉咧，伊讲你甲讲十分钟啊。绝对要让你精气神去倒回来，因为伊啊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肝。好来，迄个放无药的啊，迄个腰子功能作歹的人更加爱食，因为伊这个气啊， 你如果他去买

回来才知道原来这也是咱台湾过、哦、因为因韩国有人练，汤老师就是去那学，人韩国正港的练法就是这样练，因为没像咱这样用，而且你要吃爱敬，就是讲为人都爱敬体质、嗯，对不？啊，这等于伊每一项啊，内底南沙哦，内底龙虾个清清楚楚哦，龙虾，因为这最主要就是啊，一定要恁知，伊这是。

0: 八十趴，我跟你讲，邓兴康挂保证，绝对加拿大尔，加拿大尔。
1: 迄两个老的，汉国迄两个老的，因的囡仔过来，看到咱台湾的用迄个啥，用铝箔吊哩，你别伊讲啊。
0: 啊！你们这个也在喝哦？
1: 您啉这哦、喔，可怜，你敢看卖啊？
0: 你们这个也在，
1: 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金卡，0800-318-09，0800-318-09，我跟你讲，你即卖啊，食这类保养就对啦，无想讲食老来，和咱的囡仔变成囡仔的拖累，和囡仔变成囡仔的负担的，你一天啉一罐。人家你家己感觉我精神八足，精神好啊！你才改两工啉一罐都拢总有够啊、因为这啊80%以上，和我这阿爸顶头甲你写啊有够详细详细，而且我跟你讲吼，你等伊拍开伊拍开，你这边惊着啥？哎呦，这款唔到防腐剂无？咱这
0: 家完全
1: 无用，我用真空包装诶，哦，真空包装，买电话加起来警察卡。0800-318-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啊，电话更加卡哈，来，好、哦，咱因为我来讲，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任何一个人都爱食的物件，哦，尤其咱后日拼经济的人更加需要这项啊，哦，这你若提到，当然你若有胆买，这当然是你福气啦、我相信你绝对无胆买啦，哦，绝对无胆买啦，来。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话着进前，人人病定，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化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3: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七龙啊上新的歌哈，啊做酒吧，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哦，来，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加来金卡号嘿，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外口国内包括你去韩国，你老去佚佗。你去啉着像这样这安尼，你摕着你就知，以后你若去摕着你就知，哇！啊，摕着咱台湾做诶，无唔对，正咱台湾制作诶，拢外销含因韩国都对咱袂对咱袂对啦吼、哦！咱甲你讲实在啦，哦，含因都会当讲会要用叫咱控好伊啦，哦啊，你我咱这吼，咱这国内干那一间咧控制诶，
1: 头多一个妈妈吼，讲敲电话来，啊，当然伊已经伊买哦，伊买两大组吼。伊讲，咱这个物件甲外口的正经，伊咧买有啥无同？我只讲我爸听吼，讲我父阿听，恁听好清楚哦。第一，咱阮绝对无肯功夫这個；第二，阮是规支数码，听好哦，阮是规支数码内控的，绝对唔是像外口，迄是用萃取的，迄叫做人参萃取，哈萃取迄无同哦。第二点，第三点。我内底，你人真诶开始咧啉酒，你有了了有感觉苦味，
0: 迄是真正真正苦味啊！
1: 苦味内底迄个苦，做甘迄个苦诶苦味，绝对毋是外口。吼、哦，第三点就是外口，伊无苦味味以外，伊个安尼了了足甜足甜诶，啊个酸酸啊！我甲你讲，迄拢是用头诶，我是无想要讲较直接啦。迄外口90%以上拢用头诶，啊过来。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内底吼，因为咱无更丰富济，所以咱一定要用真空的包装，一定爱用玻璃杆啊，而且咱的玻璃杆啊，佫有经过哦，伊的厚度爱到偌济，才有法度去解伊啊，解安尼安全解装起来。而且你内要啉的时阵，足简单，佮拍开，解迄真空解拍开了，随解啉好完，安尼是上好的。干那这几点哦，干那头拄我咧讲的几点，佮予韩国人佮感觉讲咱台湾的厉害的所在佮伫遮，这确实厉害。啊，佮来我要补充一点，咱内底吼拢有放一挂龙眼干，啥物放这個你敢知？我无讲你唔知，我即马讲你一定爱记起來，因为山啊本身啊，山啊青山啊本身较偏冷。偏冷、较冷性、较偏冷，是因为咱练做过啊，咱控过，所以伊才会变较温。啊，无山啊都乌起来，青山啊生了青山啊较偏冷。咱台湾厉害个厉害伫遮，放一挂龙眼干落做伙控，佮会互迄个啥，迄、那个山啊的冷性转变病情变性平性，啊佮转变成啥，变成温性，对咱人体是绝对好的。我甲你讲，干阿即点。韩国人看了干那这点，伊个讲，哇，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厉害，佮有法多把这项物件佮销登去连韩国。我跟你讲啦，阿洪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价格吼，我无想要讲上车啦，因为你敢知伫韩国爱卖偌贵，伫韩国爱卖偌贵啦。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人身体若虚，手术前手术后。哦，拢一定爱啉济啦！哦，抗除你复原较紧。过来，我的感觉啦，你人啊足够疲劳的啦，迄种免烧钱。人熬身，偏偏你做工课嘛，人是安那等来啊，佫清凉外好，你人熬身，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开始衰败啊！哦，你的器官对人袂对啊，你都爱赶紧啉啊！哦，赶紧啉。啊，我阿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王会当甲你讲。即组就对啦，退转去，唔管你用偌大牌子的，内底有那用即、這个用即个什么数码的里面啦，你拢会当搞比较看卖啊咧哈，你甲比较看卖啊，看你有在了在了接顺的无？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尤其是做咱只妈妈，恁来注意听，咱只做妈妈只更加爱食，查囡仔人。更加爱啉，吼、哦！更加爱啉，对你日后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之大。
0: 咱年岁济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唔免少钱啦。人啊老，精气神就一定会失。你唔能讲，我上本都无啥下款的年岁济啊。人咱台北还有白啊，你甲问看，九十几岁啊， 伊敢会去安尼想？人伊卡拉车搭了一世过去，吼、哦！伊规世人伊甲我讲啊，我甲你讲，我十外年唔捌用过健保卡。伊有读册无？人讲较早咱头有济钱哪读册？烂餐图出来的啦！带咱中华餐华餐庄所在啦，有法度伫几十年后拼甲有法度，怎啊规个？伊讲我规个甲我餐庄哦，租厝留咧哦，剩咧拢卖掉，来沙田埔买厝，来沙田埔发展，唔捌字哦。伊讲较早老济通啊读册，对无？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吼，要保持着咱年岁，食老来有够迄个尊严。真正，我看我来讲，别行我未甲你鼓舞，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嗯，我无骗你嘅。你一工两工，甲饮一罐啊，较硬你食只炖鱼、炖肉、炖粉椒、炖板鸭，我无骗你。较硬你去买啥？买去中药房买安尼切一片一片嘅啊。
1: 哦，迄经难食。
0: 我来讲，你相信？你唔相信？你甲感官买下咧。迄罐嘅食咧，体质未好，闭结、痔疮。火气大，嘴苦嘴臭，暗时困几暝，梦几暝，无在了困。
1: 啊，搁有呢，
0: 拢叫做药啊。
1: 哎，有人食食都老年花呢，
0: 对
1: 啦，伤涩啦，因为你若伫中药房买，所买
0: 迄个。迄拢坐过啦，
1: 拢泡坐过，
0: 叫做药啊。
1: 药，
0: 哎，叫做药啊哈。
1: 哦，哎呀，经人食，啊，咱这项所买是安那，所有大大小小，恁到囡仔买使啉，恁到变经济中年买使啉。
0: 对。
1: 啊，搁只爸母啊。
0: 更加爱吃，
1: 是啊呐，因为个差不多阿公咧讲迄个咧，一口气啊，
0: 对，
1: 你若一口气吐袂过来，
0: 你去啊，你去那旺啊，蜻蜓代谢会旺啊，我阿你讲，老人痴呆要安那调的你，
1: 对啊，
0: 我都甲你讲上实在，你蜻蜓代谢那会旺啦，癌要安那找着你，对不对？嗯、这拢会，咱人会毛病，就是你蜻蜓代谢歹嘛。对不？迄位人白白，阮去哩运动啊，咱行一个规身躯汗，为人行两年啊，还未流汗呢，也未流汗呢。你敢知迄是安怎？迄就是伊的新陈代谢歹，
1: 循环
0: 有够歹歹。来，你看为老的，我敢问我，你才行一步啊？行几步？几步就坐好喘，脚无力，气不足啦。啊，迄款的人咧讲话。有哪像咱安尼吗？
1: 是红声吗？
0: 有法度安尼吗？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吼，体着你拢会使去比较。我先甲你讲，我这不是用拉的哦，不是讲啊摕人去萃取的来拉的，啊用泥巴甲你包恁吃，不是啊。我这是真正离咱的屏东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科技的工厂吼，离屏东呀用贵的对韩国。美国进口二百，用西洋霜就是美国嘛。
1: 什么？
0: 哦，我讲，我先来讲，阮的西洋霜就是对美国，啊，无就加拿大那边进二百。哦，规丛好好的，经过银的青的什么内控的，哦内控的，然后还红霜、甲银霜，还有单银霜加做银霜。伊加暗霜啦吼，伊这是对韩国入来，吼对韩国落车来甲你控来，互咱这爸母啊变啊，互每一个人食落免惊讲火气大，每一个人食落，互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呀，我来讲这拢免烧钱，人愈忝，足忝的时候，你甲摕一罐啊，拍开啉看嘛，十分钟就再输赢。
1: 关掉。人愈忝，
0: 愈
1: 有感觉，迄个循环啊！你若啉落，拍开甲啉落，迄
0: 十分钟，
1: 迄什么？迄个啥喘气，啊个循环，吼、哦，啊个保持迄种，迄个做工个走起
0: 对对对，
1: 我甲你讲，你凡说伊感觉讲啊，我来买只酒啦，啊，我来无加买挂啦，我甲你讲，你卖到时阵你后悔啊，佮袂赴啊，因为即咱即项物件真诶。

0: 个小灯
1: 啊，你真正无当买啊！
0: 连韩国人哦，韩国是全世界连什么上厉害，连韩国人个干嘛讲咱台湾是第一名，哇，那才厉害！我多讲这什么控加这尼啊顺，这尼啊好。
1: 啊，这吼、哦、我来讲哦。咱啊，年会济啦，要食只要两工一罐就会使啊，两工一罐。啊，拍开，伊冻干爱啉掉
0: 哦。
1: 过来，咱你注意听下，你若感觉讲我人都足够疲劳，足够酸，吼、哦，遐定定，男士腰子出问题，腰椎出问题，无就肝出问题，啊，无就肺出问题。我来讲，一罐，就是你上界需要的。这顶头有甲你写，咱用甲来哈，入起来哦，去检查哦，也个数码内底成分啊，有就提到80%以上，这内底拢有甲你写，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包括韩国，都拢啊过来对咱买，你买对食这个，无可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做愈忝的人愈爱食，做愈忝的人愈爱甲啉。好、哦、这咱我跟你讲啦，恁退堂你甲食看卖啊，这唔免甲你讲啊，这啊这真正破半价啊，拄啊，迄个花园同学当下正卡就讲腰受骨，我唔知你买袂安呢？哦，腰受咧，我若知安呢，我实在唔敢去。哦，很娘，伊讲你实在做腰受，你怎啊甲忽略？我甲讲无多，因为作者，咱讲实在啦，那咱国内就对啦，咱国内。即系少年辈、中年辈，你拼经济者，包括即系老嘅，大家都爱保养啦。我甲讲一句话就好，两工饮一罐啦。见面当然，当然你头啊，规一礼拜内底一定爱一工一罐，后壁拢两工甲饮一罐。你免惊老人痴呆，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日后啊倒咧眠床顶你用拖。我来讲你用拖，足艰苦啊！来，好、哦，所以咱即系爸母啊，电话寄来，紧卡。干啦！一工也好，0800-3180-009，0800-3180-009，这是硬拗的，才有这个介绍哦。好、哦，等下你买，你就随知啊。你那内行的，有你啉这人啉的，你就随知啦。啊，这我跟你讲吼、哦，你那要啉二步的，我唔敢跟你讲啦。哦，你今晚要吃二步的，要安那讲？啊、哦，我都跟你讲过，我这拢依照。其实我嘛本来是要用尼泊卡先分啦，哦，阿古考证，结果因为韩国那边啊，因甲咱家的人，伊讲因无遐大型头遐遐济，所以因叫咱一年保一半年爱保证20万罐给因，20万罐哦，够够啦用也无够啦，真正也无够，伊讲你定爱用玻璃干啊，未使抗防腐剂，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都若捌听汤老师你讲，迄个所在出山上济，你去甲看遐人，有像咱安尼无？有像咱台湾人安尼无？电话寄起紧卡啦，今仔日你摕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这爸母阿洪哥甲你讲一下吼，咱今仔日啦推出，这是破盘价，真正破盘价。好、哦，我先哥甲恁讲一下，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吼，我来讲啊，只要。内底六罐，拢玻璃干啊，保证无坑防腐剂。两罐一个一种口味，两罐一个口味吼、哦，有冬阴松、西阴松，佮有即个红松，吼、哦，拢总三种一盒，三种一盒，吼、嗯哦、啊，内底就是一盒就来，我甲倒者无接袂起来，你我这，来你买大组小组。
2: 这
1: 家都
2: 好啦，
1: 好，迄、那个拜你哦，你死我嘿，
2: 好啦，
1: 好，拜拜，好来，阿、啊、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啊，咱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今仔日你绝对无当买这个介绍啦，来，你听咧哈、啊，一盒内底六罐，一罐85cc， 85毫升就对，规个玻璃干啊，拍开也薄一个，
0: 真空的包装，
1: 真空的包装，拢符合国际标准，要外销，所以阮伊这吼、哦。伊这学员的报告内底拢有呀，都上 SGS
0: 互咱看咧。
1: 好、哦、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哈，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吼、哦。啊来，过来就是伊的原液萃取超过80%，咱这叫做啥、嗯？叫做啥？叫做原金的索马印啦吼、
0: 哦。原
1: 金原金的索马印，来，一盒1500，两盒3000，阿芳今仔日咯，这拄啊。

0: 我们从搭档的这
1: 卡档来交流，
0: 来测验啊。一盒千五，两盒，两盒吧，直接优惠你2000块，上介俗的啊，你无胆买啊啦。
1: 对
0: 啦，若买爱紧哦嘿，来买两盒。阿芳加阿华，本来唐老师要我叫唐，伊就讲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哦，你送袂落来，所以我跟你讲下，阿芳加阿华用我的业绩应该是也无够，爱个阮提前出来谈，但是无要紧，照顾咱这爸母啊，你卖掉老人痴呆，卖掉掉遐慢性病，和你耳、瓜、腰、手、鼻、腰子，拢总甲你过，你心情旺旺盛，无带带遐慢性病。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哦嘿，搁加送一盒玻璃，安尼多几盒，两一个三盒，三盒嘛，三盒优惠你2000块，这个听着会错的啦，我无骗你的啦，
1: 什么错？连、哦、我个目屎都咁要流出来。我开个话话时间去韩国去挨学呢，
0: 我阿你讲，
1: 这技术学
0: 听着我安尼袂真正足济人会错出来，安尼要用玻璃干啊。佮用80%以上诶，嘴你连出要80%诶元素嘛，液体咧来，
1: 我跟你讲哦，你拍开、哦、你内底看看咧，悬浮，迄全部拢是什么空出来？
0: 我跟你讲哦，要啉尽情摇摇咧吓，
1: 因为迄绝对唔
0: 是现空诶，内底成本会沉底啊，
1: 来，
0: 这是制作诶，电话机啊，记卡，也佮你考虑，实在真正哦，阿芳爷甲恁争取诶，恁也佮就嘛。现在都满线，脑都满线来，这，来，咱注意听后诶，三盒是不是2000？你若买大组诶，三盒2000，六盒偌济？六盒4000，六盒4000啊！阮当下讲卖去送啊啦，因为这运搬足重啦，阿嘛无在乎送啦。来，你注意听啊，阮当下直接一家来吸收500块，好，一家来吸收500块。人家本来4000哦，阮当会吸收5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人家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你甲看话啊，这买五组呢，买六组呢，你呾去啊做韩国买袂着啦。我甲讲你啉落啦，若无同款你用我，无第二句话，空八空空3180。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咱来欣赏一首歌。

0: 来，他乡的暗迷，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伊嘛是去韩国又买这回来，伊买回来要创啥？要因老母食，因老母啊无毛病，身躯无毛病，啊就是干那袂惊。讲话，你捌听人你讲话搞一个迄个气出来呀，但是无啥力。
1: 嘿，对，真的，做些爸爸妈妈。
0: 伊拄啊甲我讲，啊你这干迄个。你就用玻璃跟他对的那款的往下，你买买过，伊讲去韩国有买回来，买给因老母，伊这个气较足的，捌用我食。伊讲真正有影啦，你啉吼，伊讲足好食的，伊讲伊伫屏东嘛，伊做事嘛，伊讲我像我若做工课回来足忝啊，阮因兜咧种啥种山啊，伊讲我若像山啊举咧收的时阵回来，迄是规身躯忝，甲袂晓讲忝的时阵哦，啊坐咧吼，甲啉一罐十分钟，伊讲因老母啊，本来袂惊，真正甲气迄尔，因为你若气虚啊，你肉顾袂调啦，你的肌少症啦，都拢总来啊啦，所以伊就咧食这個，我阿红你只甲你讲，其实有真济连这啊，有真济美甲汤老师唔爱讲，我讲阿西，伊讲卖啦，因为这去韩国学的，人去透过关的去韩国学回来，学回来了，因为韩国因是拢一边十斤的矿，你听，因家庭拢家庭是家己的矿，啊用白地啊吼，安尼你听，啊因去啊学安那矿，要安那把这个什么上好的物件拢摕出来，唔是用挑的，韩国唔是用挑的，用矿的。了后讲完，因才回来台湾，啊才去找咱屏东这间。工厂，伊是专门的练字，伊内底老国伊有够济，伊专门的练字，所以啊，你也开始锐练锐做，含因含伊这个伊去学的这个囡仔哦，因第二代、第三代拢学啊，拢学啊，过来参观阮的孔庙，伊讲安尼，阮以后吼，你因为因这家己有家己有咧卖，吼，甲伊这韩国这个家己有哪有咧卖，但是无多矿大量。逐年都欠未欠，我叫唔敢，所以伊一年叫咱这边控两边，话伊甲咱买倒转去，好、哦、足，所以足侪人去韩国。

0: 我拢去买到这個，拢去买到这個，迄只就大家学咯。过来，我讲这个重点嘛，咱这爸母啊，你听哦。这不是像你咧想的安尼讲，啊，敢数码对控呢？无效呢？敢数码控？我来讲哦，人较早好个人，拢含咧高丽片，讲数码贵，数码贵。你看伊身体敢有比别人较好？其实无啦，这真正会向啊。嗯，
1: 免教作者。
0: 对，我来讲哦，你家看这西洋参，西洋参就是咱咧讲的啊，做啥？
1: 灰鸡松啦，花旗参，花旗参，
0: 啊，人讲啊，做粉贡松啦，吼，一罐就对。啊，粉贡松你食哪？过鱼嘛，你过鱼，啊，过鱼你加粉贡松够好，绝对无好。所以啊，咱古来咱家，咱拢过用过吼，加啥物你知？咱无加，我讲你啉着绝对唔是芳精，你若啉着搞红客气化验，你若讲啊，我唔相信。这真正数码贵只重，这不是旁证，我唔爱相信。你提起化验，闹旁证就对了。你买六罐，一压六罐，我赔你六万。一压价值一万，你会使提起化验？这百分之一百拢完美，我绝对无坑，绝对无坑
1: 那个物件哈。
0: 哦，这工厂嘛，咱的技术有够遐，咱唔免去坑坑遐有诶无。所以内底含防腐剂，我都无坑。
1: 拢无，
0: 含防腐剂啊！你甲真空包装，杀菌杀落好势，真空包装就免惊会歹呀嘛。哦，你卖甲拍开，你卖甲拍开，和真空卖甲拍日头，你甲坑多较凉诶所在，坑咧两年也未歹啦。来，我跟你讲哦，西洋参过去啦。啊，西洋参你加一个西洋参够有效。来，内底一定爱啃冰糖。哦，你来注意哦，所有的中药你连中草药你连者，一定会啃冰糖，一定会啃。啊，我一定爱啃落，我一定爱啃。啊，未，你啉，我你啉是未甜啦，
1: 未甜啦，吼。嗯，
0: 来，我来讲，内底冰糖一撮啦，爱淋红枣，爱淋红枣，来应应。就是咱的，我来对价这营养哦，就是咱东山的营养干巴，哦，这工厂阿妈做熟，哦来，过来麦门冬嘛是
1: 麦门冬
0: 嘛是起这部分的用的，后来黄芪甲豆姜去，后来百合、甘草这种过于利用的，少的人少未好，较古来吃嘞，我跟你讲哦，你甲看咱即卖哪去诊所，阿那少未好的哦，拢用啥？拢加一罐药水，啥物做诶？甘草，
1: 无唔对。
0: 甘草，
1: 无唔对。好、
0: 哦，所以我来讲，这内底八十五亩内底，下当甲你讲，全国内卖讲全国啦，包括外销之外，你拢会使甲比较，啥物人我都摕着。原金的数码哦，规张青哦。
1: 对。
0: 要甲你提到80%，内底成分总体出来，吸收率啊，大概90%以上，即干那咱即几样啦。
1: 来，啊，我阁补充一个，啥那来做85亩，你敢知？即有一个美感，你看，我今仔个拢甲恁讲啊啦，上好，你若无爱做100，你若无爱做50就好。我甲你讲，85cc、85亩，对咱人体吸收、助肝。他透过咱咧讲的遐个草本的迄个植物，咱吸收度是上好的。超过一束束啊，会使无？未使。减一束束啊，会使无？绝对未使。而且，咱要求一定爱80%以上的数码类的物件，一定爱超过80%以上。我跟你讲啦，我阁跟你讲个真的啦，爸爸妈妈听好啦，这绝对唔是你外口买铝箔包会比你啦。讲较歹听诶，这种物件已经销到去韩国啊！你韩国买款式，甲这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啊！你囡仔有法度偷到阮头家，
0: 也搁咧考虑实在真正哦。阿红甲你讲，
1: 敲电话来讲要限租啦，我讲卖啦。
0: 今仔日
1: 咱就已经有份，咱卖好在爸母啊，对心肝买袂着。囡仔哦，干阿囡仔尔哦，我已经甲恁讲，只有今天。我目前我搞阮头家动起，拜托个卖很
0: 多。你我系你讲，
1: 大人我买着，我希望大人食会着，补充会着，这是重点。
0: 你体质歹人，你绝对爱食啊！体质歹人绝对爱食。你最爱啉烧酒熬的人，绝对爱啉。
1: 困眠不足啦，
0: 困未饱，
1: 下手冰冷啦，会足将去忝的。啊，搁咱这劳工朋友，恁家的事事啦，是咧做工的啦，那咧做帮务的啦，咧送外送的啦，迄种忝到要死，拜托。 提神饮料较减啉嘞，来啉这個，啉这唔呐顾你规身躯的循环，佫会使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啊，佫有读册高中的啦，啊咧拼大学的啦，啊佫大学咧拼研究所的，拜托的嘛会使啉，因为啊呐，养护你的精神佫较好诶。精神更加好诶！你找过读诶论，啊，搁咱遮诶爸母啊，我是真正拢甲你当作是家己诶爸爸妈妈咧讲。阮爸今年八十几岁，
0: 我来讲，
1: 同
0: 款，一工拢一款啊。阮也无即个想法啦，你今仔日无在买即个介绍，
1: 对啦。
0: 哦，我来当甲你讲，
1: 真诶，即确实咧。
0: 这人你古早人讲一句话，良心话换你诶老干钱啦。
1: 对啦，
0: 哦，第一点，要你食着健康，咱无肯防护者，
1: 绝对无。
0: 好。第二点，咱内底拢无藏色素。第三点，绝对无芳精。
1: 无，
0: 吼、哦，拢绝对无藏色
1: 素。完结完美，吼、哦，全部拢完结完美。
0: 你等你，免甲冰，你就藏喺凉凉嘅所在。啊，买啉嘅时候呐，甲泡开，伊会啵一个一声，迄就是真空。
1: 真空嘅包装、
0: 哦。啊，要买啉之前甲摇摇咧，啊，你啉到。来，你若唔相信我，即大家拢会当比较。你若做工课啦。做甲尾啊嘛，来等下甲出安尼啊，一个人用要拍落啊，足忝的足疲劳的，你随甲开一罐啊，开甲即开一罐，随甲啉落十分钟，保证要互你无共款啦，互你目睭会睁金都会
1: 哦。
0: 我
1: 跟
0: 你讲，
1: 真的，完全是。
0: 见面等于头底啊，逐工啉一罐。过来，两工啉一罐倒啊，卖逐工啉啊，气伤过旺。你有当时啊吼，你会口口撞，我无骗你。来，我跟你讲，你甲顾咧，我都甲你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后来，我的问题绝对无你的份啦。腰椎嘛绝对毛病，绝对无你的份啦。过来就是脾，捌听过脾吼？脾胃包括咱的腰子，新陈代谢过好。有够旺的时阵啊，我跟你讲，八十岁、九十岁，人讲坐咧轮椅，你看咧，你免惊坐咧轮椅啦。咱就是安怎，因为足侪人唔知要食这個。过来第二点，有人讲啊，我来中药房啊，阮早起切一瓜，切一瓜，苏妈讲叫我着感，夭寿咧，感觉安尼嘴苦、嘴臭、便秘啦、底层痰来，火气大。迄药啊，你唔通安尼食，安尼你听下无？来。电话架起来，电话架起来，金甲卡，吼、哦！我跟你讲，干那一压就掉啦，干那一压啵，都要超过这条价值啦，
1: 超过啊啦，
0: 超过这条价值，
1: 超过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跟你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甲足详细啊，内底有三种，啊三种内底除了苏麻以外，内底佫有甲你南啥物南啥物拢配合，是啊啦，要南的要配合苏麻的性。
1: 哦，这拢有美感。
0: 每一种苏麻，每一种苏麻的性，
1: 对。
0: 哦，你袂使打拢甲南同款，啊，迄都无同款的性，你南的要怎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甲警察，唔免佫跋杯啊啦，我无骗你啦。唔忙去拨杯啊！电话机啊，给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哦、来见我去，我来讲哦，退等于大家都会使接，含囡仔都会使接，因为这都未熟嘛，这绝对未熟。哦，原机规章请入来，就开始在控啊，洗身洗了就开始在控啊。哦，用控的，唔是用抽的。啊！你啉到的绝对唔是人，你用萃取的，无讲抽起来，啊来泡粉，粉来拉拉的，啊就互恁食啊。阮唔是用安尼啊，
1: 我唔是用。
0: 我讲你啉的水灾啦，你若内行的啉的水灾啦。
1: 啉落吼，迄个是酸麦苦味吼，迄是做甘啦，做甘的味随按你的嘴来，这里造出来。我跟你讲，
0: 绝对没有你。
1: 做者妈妈会感觉讲，哎呦，原来个是真正系酸麦，个是安尼啲。啊，我话你讲哦，你冇好啉，怎啊一缸甲啉两罐？
0: 唔啦，你冇采物件啦，你冇采物件啦。
1: 一缸一
0: 罐，上济一罐。
1: 哦，一缸一罐。
0: 因为八十五毛绝对有够。
1: 对，啊，超过八十趴以上，拢是酸麦，
0: 拢是酸麦。
1: 酸麦咧帮助咱身躯的器官串气嘛，好顺。
0: 啊，嗰啲少，
1: 足紧的哦，
0: 真正，
1: 足紧的哦。
0: 来，
1: 哇，这电话拢满线。
0: 来，米秀姐啊！
2: 哦，你会说

0: 好，你哋拜二有啲烧下。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吓。
1: 哦，
0: 你都识做嗬。
1: 啊，对。
0: 啊，好好好，拜二有啲烧下。
1: 对。
0: 啊，好好，拜拜，拜拜。那不要紧哦，那不要紧哦，我系讲到时提无到，你唔能讲阿峰阿，你唔好个，这唔是像你啲想嘅遐简单啦，吼。我系当跟你讲实在。我讲安尼，
2: 头多吼，头多阮头家讲卡来要安做啦。啊，我跟你讲吼，因为阿峰的面子，甲汤老师的争取，
0: 绝
2: 囡仔，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恁拢买，就卖互恁堆心肝，因为就是要互恁身体顾好，循环顾好，心灵心
0: 情大上
2: 无你的毛病。
0: 你若争取全毛病的人啊，气郁的人啊，你啉三工过啦。你也经过卡电话要等下追加啦，我无陪你啦，你绝对也搁等等下找啦。你老早了，食这就对啦。你老当食这就对啦。我阿你讲，真正是你前世人烧好伊。你白情我，你拄着汤老师加阿芳，我这有研，尤其汤老师你有研究的精神，你甲看为着要控制，
2: 我搁走去韩国学呢，带一个月去学呢。
0: 啊，唔是讲咱去要学就当学呢。
2: 系啊，搁拜托人，
0: 嘛是爱拜托人呢，
2: 无人无你。八十几岁，这个爸爸，
0: 啊，这大概嘛知，说嘛就是韩国上侪，啊，上厉害，
2: 上厉害。
0: 因大要安怎做拢知，我还讲，迄无简单，才去学堂来。来，电话机个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歌。

0: 来，进落去，进落，今仔日摕到阿芳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外口。那比这个较好诶！你讲啊，我甲你买收货贵，拢体验我啊，拢体验我。第一点，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是原金诶青苏嘛瑞莲。过来，第二点，绝对内底无放防腐剂，绝对无放色素、
1: 香精，啥物拢无。
0: 香精，这是一连出来原味就是安尼。啊，内底，好，我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来。您摕到内底吼，每一支拢顶头有甲你写你这什么数码，内底你若摕到这罐是西洋参，这是美国的，内底有这罐内底成分有西按照西洋参、金银巴、麦门冬、黄芪、百合、佮甘草啊连做一罐，但是你看85亩内底有80%拢是啥？拢是数码原浆，吼、哦，这甲你挂保证的啊。过来，你会摕到一项，就是咱的啥，咱这个也做。
1: 当油松，
0: 来，这个红松，
1: 好、哦，
0: 我看到是红松，红松红的松嘛，韩国100%，韩国6年的金啊，6年的原金，是把咱台湾的，内底有啥？内底有人参、红枣、麦门冬、龙眼肉、刺五加，哦，这拢甲你配个。这按哪配拢是中医师配啊、因为这因查这个物件按哪配？
1: 爱叫啥？爱叫这个。

0: 大妈的本性，
1: 伊的性，
0: 伊的性
1: 爱配啥物物件，咱就是甲你配啥物物件。过来就是啥物，东洋松，东洋松，这是100%韩国五年金呢。好、嗯，东洋松唔免含人松，同款唔免加两年。哦，伊这咱这拢研究过吼，五年的，一定要甲恁讲哦详细。内底除了东洋松，迄、那个以外，红枣、龙眼肉、虫蛹，吼、哦，迄、那个虫蛹草的主食体，佮甘草，吼、哦，佮甘草，内底都是有南只的物件。每一样数码，啥物性都配合啥物款的，这个啊做草本的物件，做为矿，哦，做为矿来。我说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架起来，更加较好诶。你注意听，咱的啊做啥？你摕到这外口，甲你写吼。原金的索马音，和原金的索马音，外口有解邓姐人生，人生人生的原脆，就是讲咱下起来索马内底味啊，索马内底迄个味以外，迄、那个索马原液保持80%，
0: 做甘
1: 80%以上，哦80%以上。边有甲你表示每一罐内底所含的物件是虾米吼？来买电话起来，紧敲去。啊，你若要搁考虑啊、哦，我来讲，单头你退掉，我阿峰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只要退掉，啉了三工，讲哎呦，我的精神真正无同呢，我敢惊咯，未喘，惊咯，讲话愈来愈大声、想要来甲对家，我会当甲你讲啊，唔免搁对家，无啊，好、哦，真正无啊，来。原金的索马音嘛，原金的索马音，拢纯粹青索马瑞莲的哦嘿，一盒内底有六罐，有六罐，我来讲，全国只要中药房几乎拢总有一罐，绝对是300。你会使去问看卖啊嘞，好来，玻璃干那底真空包装，无色素，无防腐剂，无染芳精的哈，来。一盒六罐，一罐85cc， 吼、哦，85cc， 85毫升，千优惠价是1500块，咱一边两盒原价爱3000，优惠你2000块，优惠你2000哦。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要安那照顾坐手面摊只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包括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我甲你讲。身体心情旺，那心情大声啦，旺盛。什么病要来找你？无可能啦，无可能啦。咱的糖尿病，咱所有的病拢叫做心情大下降。你想来得老人痴呆，你无法度心情大下。你想来脂肪肝，你无法度心情大下嘛？对不对？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心情大下上好的就是什么？要顾咱人本身。的元气要顾下巴嘛是什么？好来，每一个人每种体质拢会使吃。细组的你收到，细组的哦，收到是三盒的元金的索马因，三盒优惠你2000块。你若要大组的六盒嘛，六盒卖偌济？爱4000块，六盒卖4000哦。今仔日阮公司阮党诶直接甲你吸收500块，迄500阮党诶开，吼、哦，六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00-09，这是我阿宏甲你讲哦，这是硬去争取诶优惠哦。因头家头我搞讲你就搞讲买卖两，你搞讲买卖两罐两千，两盒2000呀，你不要搁送一盒，我送一盒是阮开，伊讲迄落未使，你讲
0: 是，
1: 迄落你都规个市场，人也听着，人就错啊。来，你也搁咧考虑诶，吼，你去考虑，好来，我来讲，足侪人去韩国佚佗回来，汤老师人伫遮来买六组诶。买7组的，甚至有人买到10组的。伊讲，阮去遐买，安怎算都会好？
0: 对，
1: 安怎算都会好啦。
0: 真的啦，
1: 真正的，年岁侪人真正爱食。倒伫门窗顶，你都无安怎？奇怪，我都未行，啊，都气都歹。你赶紧啉，赶紧啉，家你的气，家你的肉，家你的身躯，会五脏六腑、心情、代谢、甲旺盛、甲补上来。你免惊，倒在门窗顶啦。0800-3100-09，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

0: 来，蔡小虎所唱的《春夏秋冬》，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咱这的爸母啊，你袂爱紧咯嘿，我跟你讲吼，拄啊一阿姐来甲我讲一句话，啊，我有去韩国，我嘛买，啊，有含的一模一样，玻璃干啊。当然咱人去到外国无可能，咱外销的是写韩国字，写韩文，那我看无，但是。啉落绝对拢装一模一样，
1: 拢同款。
0: 伊讲那拢同款，你搞寄十组来，嗯，哦，十组来，大组十组的来。伊讲真正安怎算，伊都会好啦。真正会好，我都甲你讲过啊。我甲啥？我都甲汤老师、甲花冠同的党来讲啊。所以你都外销，你都要有这啥？迄个叫做啥？迄个叫做
1: 税金
0: 嘛，吼，外销税金嘛，进口税、出口税嘛，即有诶无诶，甲算起来。
1: 啊，你叫我坐飞轮机
0: 啊？来，安尼算起来，尽量来优惠哦，咱即个爸母互大家保养下去。嗯，咱讲实在啦，那想讲我逐工，咱逐工爱出来拼经济，吼，不管你是你做班模、做路卡搭、做啥物、做土水诶，等下打。你爱出大量的体力的人，等下足够疲劳的，你第一点，等下吼，你甲啉一罐，保证永和你足好困，明仔早起精神百倍。
1: 对，
0: 好来，过来，你那迄个徛扶贫大嘿无，你送回这啊，这够卡够疲劳，这精神爱顾好，精神啊顾无好，坐了我即刻查你机车多撞，那是足危险呢。好来，囡仔读这电脑工程师，这爸母啊，我人都无安怎，啊都卡无力。啊，脚的肉愈来愈少，啊，你我行咧平平喘，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人做到疲劳的，你会记哩，一天甲啉一罐啊，啉甲你家己感觉讲，哎、欸，真正无同啊，我咧讲你两天甲啉一罐咯，有够鲜的鲜，有够鲜的鲜，人啊疲劳，拢唔免烧钱啦，这正人讲烧钱了亏啦，正事都唔得啦，
1: 对对对，
0: 你若人做忝嘛，
1: 嗯，
0: 人做疲劳嘛，你顿甲啉一罐。十分钟绝对要你有感觉。例如我来讲，这抽出来元素嘛，80%以上，哦，人参皂苷80%以上。
1: 我靠，无人安尼做，
0: 无人安尼，
1: 无人安尼做啦。
0: 是干那那年，
1: 今日开时间过一遍，等下甲技术，搁来搁改变啊！人一百分，那甲做一百空一分，内底搁有其他的迄个不辅助的。
0: 绝对要我来当，
1: 我跟你讲，我来当讲啦。
0: 绝对你无人啉着这啦，
1: 对啦，这只是你讲较歹听，你若真正伫外口有啉过，甲你即届买着，完全绝对是无同的。啊，我嘛敢甲你保证哦，我甲你保证哦，你若啉过咱的，你外口
0: 你免啉吗？
1: 你免搁吹，你免搁啉吗？因为咱这个是最高标准，上悬的标准就是伫遮啦。欸，做咱做个啥？连韩国个人小邓一平，
0: 那花冠党个党诶，这钱你输赢咧。要做这，不是讲我想到我就来做呢。你敢知安怎做？外口不管进口诶，台湾家己做诶，拢爱提来啉呢，提来试呢，试哦好势。哎，咱做起来真正无输人，咱诶物件不比别人搁较好，搁含外国人都来甲咱要甲咱进等于。因阮正敢来做呢，无这一批起来，你无可能去进那几斤回来，回来练吧。

0: B 为包括咱的药剂规个新陈代谢甲过好势。我咧讲吼，处理白白九十岁，讲话会红声，行、欸、路佫兼有风，都、就是你啊，无人对你会丢、啊，我佫甲你打挂保证，无攀争，无妄无争。绝对无色素，拢纯天然炼制而成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来咱现场啦、其实我讲到这吼、個，这类物件我是，咱讲在，我看到时我就作爱的，因为我摕咧试啉过完隔壁一个奥利桑刀试啉看嘛，真正
1: 好厉
0: 害啦！来，好、啊、最后啊，咱你家。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这大爷大嫂啊！明仔载记哩，同这时间准开领导来之后，收听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0: 清楚了。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去买东西。
4: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5: 鼻青脸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啊，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日本人家去哦，三味山烟草的登记我叠高牛。怎么进行这部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连续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举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北五五千赫，那个网络刚起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只用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我们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的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中学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行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是中华梦。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再一次收听故乡的这些节目，真感谢。咱节目要开始的是咱第一名卢青龙先生，也在中和云山路卢青龙先生。老师高于老师，卡达是地认真打拼，事业有成，也做学手、车绳、跑绳，啊什么退休啊，啊拢是听咱故乡的这些节目。啊，伊的弟弟陈金桃球员小姐，啊。在中华六港，什么在中华大学上班，都在万通路。

爱种的诶，玉山路贝爷爸爸来听恁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咱卢成龙先生跟卢秋元小姐拍电话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咱卢成龙先生，第一名卢成龙先生，甲第二千金成龙兄，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感谢。咱继续个收听三米线哦，这三位线呢，日本家去哦，李岛、亚峰。这马要报，应该你也先拍电话，23070485，唔能拍唔掉哦，是23070485。感谢你收听，谢谢。

山卫线的吼，这是本家去的，可是听个真轻松，旅途也方。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列车节目，真多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打电话来个高雄列车好朋友，大家正啊问好，工作大吼，出门啊个细致啦，啊在厝里听高雄列车就好啦。想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啊，这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关心咱高雄列车的听众朋友，讲到雨天出门要细意一下，要小心一下。真感谢，哎，特别个邦桥赵志忠甲吴友本问安哈，啊，吴友本顶回讲，行路啊，煞踩空啊，唔有较好无哦。家就朋友咧关心咱吴友本，真感谢，谢谢。永和保安路李雕山甲李太太。哦，这对阿妈婆确实未歹，互相扶持，相敬如宾，深深相爱，甲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和、哦、一直讲爱心哦。于是我去邮局、邮政会拨甲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顶头会赞助李雕山先生、李雕山甲李太太哦，啊，这李雕山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问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永和保安哦，李雕山跟李太太。

真感谢，咱继续阁收听怀念的音乐软歌。二三杠七杠四八五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咱高雄列车节目现场播出来，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哈，这是三味山烟草的软歌，真感谢。啊，时间就过真紧哈，什么国语应该用，今天是哦九月六号啊，啊农历要过七月二十五号，七月七一个七月二九，这一个月来拢有人报道。今天就是当中我们来上班的时阵，坐三轮车经过华东桥，华东桥伊每一年哦。所以叫上面边啊，我中午这边啊，拢铺土，拢经这个礼拜就七月份的上尾礼拜，今日就七月份上尾礼拜哦，规模足大哦。这铺土哦，七月十五就是中原地宽大地盛展哦，伊个专名是中原二品下罪地宽清理大地，即个中原二品下罪地宽大地专你讲下罪。所以讲，好，比如你过去然后做唔对，你要改过，啊，来请求中原二品下罪地官大帝，给你下罪，啊，你就人也较平安，啊，做事业也较。

顺利，啊，所以讲你要检讨，忏悔自身的罪过，祈求上天赦免你的罪业，啊，过去做唔到，应会，啊，就讲先人拍鼓有时做，卡步打叉先人无，啊，你也做唔到，要改过起来。啊，中央我为了要配合了这个中原二品下罪的官大帝，所以讲有些个大义道苦事宜的，啊，配合这个中原二品下罪的官大帝诞生哦，这普陀七月十五，中原普陀反省错误，忏悔感悟，改过进步，佛祖给咱保护贵人，给咱相助，指点明路。比武爱照顾，行善正道，五金万国平安富豪，做唔到应的，一定爱改过。啊，改过了后啊，啊，这个佛祖给你保护，啊，贵人给你相助，啊，做这条指明路，给你行。你行什么道路呢？就是爱友好，比武爱照顾，啊，行善正道，先友好比武了后，啊，再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做头路啊，做正道的。卖做了外国去抓上天海里的，千万不够，千万不够。我做正道事业，哦，啊你这个赚钱的五金万块，这五金面搬出来这个块，啊平安富豪，有真济好嘅人，啊钱存真济，身体无健康，起码真头疼下代志啊。啊这个平安啊个富豪，有好嘅身体个健康。哦，这是真难的、真难求的代志哦。啊，这就是纪念咱这上中原二品下罪的关圣一代的哈。而且普陀就是这艺术，而且种种的下代遇到苦哦。七月十五，中原普陀反省错误，忏悔感悟，改过进步，佛祖保护贵人相助，指点明路。比武的教国行善驾道五金万国平安富豪，这叫做大义道苦哦。这不是四五个公司四库言啦，国语讲大有书啦。啊，那这样讲的是讲大义道苦，而且道苦悲苦爱阿文，但是爱讲音无讲字，安尼才有趣味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平安，各在平安，真感谢。恁继续去收听乡村小姑娘。二三共七共数帮我是个人的家庭老人的位感谢你收听谢谢。

先孝为先，孝心感动天，其实人要照顾好，再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先行孝，再来行善，开始回故乡走走看看，最近你就没时间没多，想就会打一下电话故乡的时代人关心你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按我跟时代人大做会哦，你要看伊面色，看红高赤赤，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黄，小山路吧，走路走未去？啊，你就爱带去个大间的病院做检查。大间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去困，啊，拜六你就无上班，带你的时代人去大间的病院检查，啊，再来治疗，对症下药。时代人要治的是你的福气啦，你要珍惜哦。现在拜托咱听众朋友多关心时代人的健康，啊，照顾时代人的生活起居。啊啦，多无多做会，还是爱加一寡孝亲费，等于时代人用。哦，现在拜托咱好朋友多关心时代人。你细汉的是昂昂又又还强大汉，万一这么坐回来变天黑气。啊，你也关心伊健康，啊，带去予医生看，啊，感谢，谢谢你哦。继续个人白怀念的音乐哦，时间就过真紧。故乡列车的民本电台第15年啊，哦，这边正式要16年、15年哦。啊，咱这回应你的广播节目，咱无公开无款，啊，无接受各界捐款，咱拢无哈。而且听众朋友批评的指教。真感谢，咱继续过来听好听的音乐哦。这三笔算哦，什么人未想起故乡？23-07-08-5是故乡列车联络的电话。咱故乡列车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音乐确实真轻松哦，哦，这三味线确实赞哦。什么人未想起故乡呢？有两种人，一种是事业真成功，哦啊，操劳做足事，钱赚足事，甚至去美国定居，迄无想起故乡，佮因老爸离开了后才倒来安尼，哦，伊啊，佮一种人事业无成，无面头倒去见甘庄父老。你也不敢回去故乡，也不敢想起故乡，故乡是很可爱的所在，这故乡月亮比较圆，故乡的空气比较新鲜，故乡水比较甜，故乡比较有人情味，故乡阿母水的菜比较好吃，所以说你要回去故乡走走看看，这最重要就是故乡是我们出生地，我们故乡，你要出生不多久，去外围读书，创作事业，那个是第二故乡哦，这些好朋友。不要咱中国哦，电影元素算电影属性啦。有德路，这么的主题的做志工哦，真感谢。迄人足有礼貌的哦，人好啦。啊，同个头足好礼个呢。啊，大家拢称赞这人，何路招人嫌？啊，中东的实在伊一个无人那个嫌的哦。这有德路，啊，两面正看，大家拢捌你个字啦。那捌你也是三十半来。哦，三个人搬来，有时怎么了解就啥有道路，感谢有道路，还是天天高雄列车接驳，真感谢，谢谢你哦，真多谢。这必先下为先，友好实在非常重要哦。这人啊，知影学问哦，写文章啦，功名利禄啦，唔知影要来孝顺父母哦。敬奉相亲哦，每只社会上要得到好名声，实在是有问题啦。所以讲，这个亲恩为大，为人的助力啦，他们在幸好报恩哦，啊，惭愧无忌啊。既然如此，啊，咱是要用东西何来孝敬咱的父母，报答咱的亲恩呢？这有五项：第一，父母的奋斗，爱和颜悦色。相亲的祝福，拢为了助力幸福前途，无论是好言劝说，还是言声苛责，千万不可顶撞、恶逆、应对应去，为人处事好气为师，安分守己，奉公守法，未使做不出和父母伤心失望大事的来。第二，父母居住、饮食、衣物。以有一切生活之事，爱设法供应，未使只顾着无囝、无顾着相亲的生活。第三，为人的子女，不可为了名利奔波，忘了对父母精神安慰，万不可有了讲不足无欠就算尽孝。父母重视的是儿女的温情，无一定是物质上的享受。看着出你的囡仔去跟阿公阿妈斗阵哦。第四，出门远行，包括做事业，应该避免父母，未使不时而别，和父母忧心挂念，更不可浪荡他乡，旧日不归，诉诸亲求苦以念。第五，父母若破病时，要亲奉汤药，伺候饮食。日夜修好，所以心境安乐，早日康复。这是一个孝道的事，接下来和故乡的事也是无。我们来听从朋友讲，讲做参考，哦，而且讲了足有意思哦。那边那的孝顺，那的队伍，哦，这是五项哦。真感谢提供听众朋友来做参考，而且时代人哦，也第一是你福气啦，你也珍惜哦。这是，我们继续安排。夫妇情深，或者是分歧的哈。二三共识共识帮哦，各样的家庭老弟，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感谢好朋友有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我是罗州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伊讲是故乡的勇哦。这陈文勇先生，伊是做肉的师傅哦，做肉的确实无简单哦。啊，较早拢即笋啊擦个水，啊，安尼就去，较早拢即马拢用电梯顶下啦。好，较早迄擦笋的功夫确实也牛，啊，拄好啊，倒落来拉再用哦。真感谢咱的文勇兄，文勇兄个回乡过去哦，确实有影。咱这老爸老母吼，一伙人哦，拢真辛苦，较早的社会真艰苦哈，拢用行的啦。吼、哦，要去人带一个囡仔，要创啥，要人洗衫啥，啊，行种远啦。吼、哦，真感谢咱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伊拍电话来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咱中山一路陈文勇先生，真多谢哦，谢谢你。真侪朋友拢爱听，常常我写这台语大鼓的吼，啊，咱这最近才写的吼，趣味趣味这五字的啦吼，讲。这命运跟有命无同哦，这命运是天注定的哦，是要改变真困难哦，你的得失应。

好业善哦，这种命运天注定，运命靠打拼，爱拼才赢，输金苦扛声，无名地安尼啊，出门拢用行，体力看来行，运动健康命，这无多无名人见安尼啊吼，啊拼事业拼无成功，但是也无要紧啊，还有身体诶好健康。啊 ,TV, 看来行卡拉车主用车喔孔明车啦这讲 TV, 看来行啊看来行这是运动上个运动后就是讲用健行啊个卡 ,TV, 啊个游泳这三个运动工上好。TV 看来行你运动健康命又健康身体啊等好时机啊你个出头天喔、哦、你工作中来喔、哦、东山再起所以讲你唔能失志哦，所以讲你命运呐无多啊，唔命你也靠拍拼，你也认真拍拼，总有一天你会成功，你会出头天哦，所以讲你莫唉声吐气，认真拍拼，食苦个当作食补哦，命运天注定，有命是靠拍拼，爱拼再赢，输金苦扛成，无名地安宁。出门拢用行，体力看来行，运动健康的命，真感谢好朋友，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啦。上界重要是爱平安，身体健康，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节目，非常感谢。恁继续阁收听，这三米山哦，红色的水莲，红色的水莲，二三共七。控诉报告是个人的下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吼、哦，诶，红色的水莲哦，这三味线确实未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北岛林阿班先生，林阿班先生这真秀情啊，伊住伫这桃园观音啦，啊，住伫北岛哦，啊，拍电话给故乡的亲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伊常常等于故乡桃园观音，啊，伊看伊阿姨，看伊厝边隔壁吼，啊，伊讲出嘛吼，啊，伊这收音机啊，摕去公园啊听啦。啊，无讲查查叫呢，叫把大爷去砍掉吼，阿爸你阿真歹势吼。中午即个主角志刚，但福兴先生，但福兴先生这人确实有影无简单，即伊话妈妈，这是个好处，即人人尊敬的吼。啊，就但福兴先生，但福兴先生伊较早咧做为即个奥特曼诶，即个零件批发个检修理啊。啊，中中啊，阿哥哦，佮在哩开奥多巴店，啊，拢改叫回，啊，送回吼，较紧，啊，就修理奥多巴哦，愈紧愈好，哦，啊，再讲啊，收一个公道，即同人拢侮辱的，福兴兄，福兴兄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有对奥虎啊研究哦，因为这个啊，环保站哦，住在环保站，咩中和中山咯、哦。沙东啊，四十一号呀，广播站以后就二虎的哦，伊也要伊二虎的，现在或者福兴兄，真感谢。咱新增那无云先生个江苏经小姐，吼，这对阿那无确实无简单，主力就强认真打拼，奋斗有成。尤其是江苏经小姐，多才多艺，爱歌唱啊，爱乐器，大行拢会。哦，爱二胡的啦，什么高琴拢会晓，啊，拢参加比赛，拢得前三名，确实是人才哦。那伊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伊讲中中啊，这个大曲大鼓的哦，真好听，真趣味啊呢。真感谢刘伯云先生甲张素金小姐，真感谢，谢谢你收听《无情之音》。以上讲是讲是播报，各位你先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

中和詹宗云先生，啊，这是跟中央学过吼，左边刚才就来啦，去中和报道，啊，今我要来中和徛起吼，认真打拼啊，啊，这中和老师，啊，这做无啊，啊，事业优秀，怎么退休啊？啊，让你听听故乡的节目，感谢恁中央兄个中央叔啊，真多谢，谢谢你，啊，恁继续个安排，怀念应该在做朋友心上，有人会买。

时间关系哦，咱俩电台差不多。啊，小等下再个到等下现场哦。尊敬的小姐，啊，那中午时间再请爸爸先回来，感谢你收听。

0: 台8555千赫。发着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点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矮背，这个 CD 歌叫扬琴哦，扬琴烟草的，而且扬琴那古筝无啥讲哦，古筝较长，一支较悬是啊较低，扬琴烟草的可矮背，怎么进行这部是高用的车节目？高用的车节目直接把这播一遍，是变两点钟久，是每了白了大日再一时，十点过一播，十二点。少年说两点钟久，中中我只要选择服务。点台北民本公布电台二台，帮我我陈业。恁们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用心，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八项的政策目标是提倡法度、鼓励行善、推动社团体发声、提供时装的模。八项的政策目是更多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用个节目。八项的政策目的单元报道各种新闻，访问各种人士，交友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哦，谢谢你。啊，等等一个，那个钟英兄，钟英兄哦，真真打拼哦，就去带着这个中华报道哦，报道了哈、哦，伊个中央澳国做兵，共产党委员呢，天皇了后来中华家创作事业啊，还有一手的功夫，做无啊吼，啊信用可靠，啊事业又上上退休啊，啊你听咱节目，甲伊太太和钟英素啊，啊这两个人无啥好，啊真打拼，真认真。真感谢，感谢那个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谢谢你，也叫做朋友听众。咱高雄的车有朋友听众，个听众朋友，朋友听众就是讲最近个当中有熟悉，而听咱高雄的车节目有滴朋友听众，啊，实在无熟悉，伫空中相会，空中熟悉，各做听众朋友，啊，听众朋友个朋友听众，就是一差别，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这杨晨呢，吼，这唔乜播，这他是摆只伫拖下底在去吹掉吼。所以家人什么资源哦，这种足够啊。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吼，这杨晨听我蛮快下面。感谢，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高雄的翡翠猫，继续过山路哟。再会亚都市，或是杨晴演奏哟。听众朋友，听到下面。

你杨前天在吼，别拜啦，再会也多次。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听节目，那个讲者第一大鼓哦，咱新增老莫元先生，反正张少卿小姐，讲爱听中中啊，这第一大鼓的哦。这财政部哦，最后判语文的啦哈，好传就好，一拜传就拜哦。啊，你今日是啊，驾驭就好啊，咱那许多人哦，啊无几讲话哦。啊，这个就是讲，阿妈无爱下啦，想要紧吼、哦。大家新妇乖贤惠，咱厝的新妇嫁白白，爹儿嫁伊家己吹，是大人无加讲话，性地改师傅万贵，做翁等待有机会，阿母共心定准则，认真打拼买产地。好、哦，这是听着我上的回，回讲人心不完全心不足好哈，啊是女强人呐、啊，啊真话做生意啊，阮阿拢听，阮家拢听伊话，哦，啊怎么讲等于伊故乡苗栗，啊去买一块，迄、那个土地安尼吼，所以讲这种种个事啊，待遇照顾哈，这无都批评啦，这就是好怕疑问哈，啊好就电视一摆就谈阿会，哈、哦，给新妇乖贤惠，咱做的新妇嫁白白，家己嫁伊家己吹，是在人无忌讲话，性地改师傅万话，做翁等待有机会，阿母共心定准则，认真打拼买产地，定准就是讲可能定一年两年啦。哦，一百万、两百万，那那利息较济。啊，那活期什么时阵能够领来？那利息较少。啊，定期这样济，啊，买买产地哦。啊，这就是讲，性别的改变有法度，但是要有女爱心，你点点来吼、哦。啊，那建议嫁伊就好啊。哦，那那莫讲讲上济吼，讲上济会，那你建议家己做的啦。哦，这真感谢，这大义照顾哦。注意注意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切的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个安排，爸爸是行村人哦，伊杨琴演奏。二三共是共事发哦，故乡热切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这个 CD 说杨晴天早哟，礼拜的跟上跟上啊，你别给我带票啦。啊，副朋友等下下饭哦，这真少播，这才是拜播哟，你别给我带票。感谢副朋友收听哦，啊，有闲啊，等于高雄行行看看。今年都无闲，我到上就拍一下电话，把高雄的许多人关心一下哈，关心你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家，啊，两个许多人都要做伙哦。你要关心一下，甲看一下，看伊面色。红高赤是把面春拢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在用消散了吧？行路行未去，啊！你爱带去大金的病院检查。大金病院拜六早起是无去困，啊！拜六你无上班，所以你是来人去检查，啊！再对症下药，啊！再再治疗，哦！啊！是来人也治，是你的福气啊！你要好好珍惜哦。啊！有会人哦。聚会人是大人聚会啊，家两样代志怕无去，还个跋倒，啊你会弟弟忽然间失去哦，出去说唔妥，唔在路上等来，啊就真委屈啊！你要吹安那吹嘛无效，有滴讲电报纸、电视啊、广告加将军的秀男嘛拢吹。

无较济啦。莫话单独出门，有回事来人个时势个陪伴。第二，跋倒千多话，我伊爱个换新嘞。头壳蛋来紧切起来，莫跋倒跋倒骨头断去了，就恶好啊，啊就真麻烦啊。所以讲，好朋友你要注意，莫样怕无去，莫样跋倒。啊，关心是大人的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啊，若无带做好个哦，爱确实等去看看个，无爱拍电话关心。好群会爱加等个做社会，谢感谢，感谢好朋友，怎么阁继续个衰落？这种足古早用啊吼，流浪天涯三兄妹，二三共识共识帮哦，你两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这杨前年查吧，未歹啦吼。所以听起来注意注意哦，天降女王，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对啊，在这土城哦，但阿我阿我阿姊，阿我姊伊当中啊爱出边啦，当中我听人讲搬三摆厝吼。古早讲二八电话，怎么有做平和里？啊，搬来金桥开，怎么中原里？啊，怎么中原里？我搬来玉山，哦，这个啊，怎么嘉兴里？哦，啊，一摆搬三摆，啊，这是中原里的厝边。啊，我来记，这个我来记，做人足好诶，让人拢学路哈，再个会讲斗三康，会讲帮忙，确实会关心人。啊，我来记，真多谢，谢谢你哦，啊，真拍谢哦。一介绍伊查询啊，老人是在咧三点半，啊，怎么拢听未清楚？好、哦，隔壁台看表对安尼啪啪叫安尼，真感谢恁阿华阿姊吼，真感谢感谢哦，啊，三点半朋友真歹势哦，讲听未清楚，真歹势，感谢谢谢你哦，恁过来听一首好听的音乐吼，哦《怀春曲》。二三共七共十八哦，共用一下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养禽哦，腌菜哈，怎样相关？啊，未歹啦，啊，轻松轻松啊，怀春曲。啊，讲是第一大句的哦，咱啊，这个钟少卿小姐个啦，莫云先生哦，爱听这第一大句哦。做人志气爱坚强，志气的解释就是讲向上的决心、勇气，安叫做志气哦。做人志气爱坚强，心地善良卖枭雄，又好。虎庙人敬重，奉公守法有福将，经营事业修天良，遇到困难抓变良，乌云散开见太阳，幸福平安大吉祥。所以讲做什么代志吼，拢爱有向上的决心、勇气啊，爱坚强啊，心地爱善良，爱好，卖枭雄，卖枭人，卖骗人，卖狂偷哦，啊，卖这些物件。做一家的生意，迄有毒的物件绝对袂使掺咧食品内底啦。你家己都唔敢食，你要阁卖人吼？啊，妇女要敬重，啊，风光守法要服从，安分守己。啊，你经营事业守天良，我说上好紧哦。你安分守己的钱赚就出来了，好啊。无天良的钱莫赚上济吼。啊，这遇到困难哦，抓变良，伊个翻转起来，你有效。啊，心地个善良，个风光守法。啊！我有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安尼哦，我来散开，进入太阳，幸福，个平安，爱大吉祥吼。这七字啊，照顾的够意思哦。做人志气爱坚强，心地善良，卖枭雄，友好父母人敬重，奉公守法有福将，经营事业守天良，遇到困难抓变良。乌云散开见太阳，幸福平安大吉祥。感谢好朋友收听，怎么继续收听？月光的海边，二三零七零四八五，高雄的再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多谢陈玉明小姐哦，拍电话来个各样的灾祸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真感谢咱陈玉明小姐。陈玉明小姐也用手机啊，去听咱节目，啊，咱等下我还在头前，因为是用手机啊，去听咱各样的灾节目，真感谢，谢谢收听。

南桥在注中讲的另外真好听，拍电话来甲各种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要甲新北市关怀是中者，新华镇协会荣誉处长张文良问安，感谢赵处长，赵处长这人才呢，在高北斗学无好气，还是有咩无简单，电影念书，人民足快哦，赵处长，感谢你，谢谢你，小姐叫爱。

养钱养早钱跟上哦，啊，感谢好朋友收听这里家村的人，感谢好朋友哦，好朋友咱都幸好吃及时啦，啊，行先莫言敌，就是讲你啊幸好啦，啊，在这时阵，啊，别人不要敌，你话吉有效，啊，但无敌再来靠靠大些声音都无效，行先莫言敌，一旦讲帮忙有机会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上加重要，啊，先友好，先行好，啊，再行善。哦，啊，咱都唔是大企业家，啊，唔是讲真有钱的人，无到去天边海角，南北二路去做善事，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去做多做呢？做你的生活款，生活款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生活款就是讲你所熟悉的人，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当午做兵港铁在起时去做运动健康操实赛暗时歌手班书法班去实赛捌的有困难还是住在你的厝边五楼三楼四楼五楼这算说你仔较大阵啊少人趁钱少人要用钱继续如何啊！你就该帮忙，这款你该别去用骗去啦。我们怎么用爱心的名义去骗人做事？所以黄和平你要注意哦。爱心行好再行先，啊，咱无法度去天边海角做善事，而你的生活困难，对，所有的人有个困难，你就该帮忙哦。啊，这就是讲，再别去用骗去，啊，再可以安心和朋友善事去跟做。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必先好为先，好心感动天。哦，好朋友都爱珍惜许多人一点，是你的福气，你爱珍惜。啊，继续个安排，欢迎们音乐，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欣赏哈。这个杨千年啦，咱都要造出总公司礼拜啦。杨千年讲确实真好听，也感谢啊！赵树忠的人才，真有爱心的哦。伊时常拢邮局、邮政会办个新北市关怀时装者，生活都在会很赞助呢。你后生赵茂之啊，个伊太太哦，哦，个伊个朋友拢对落去哦。啊，这阿玲哥啊啦，啊个罗马朋友啦，哦，这种确实不简单。赵树忠的人才，欠提拨人了啦。继续收听。这足古仔好听的音乐吼，梦游仙公庙，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吼，那个节目大家今天就大家过去大家啊，感谢好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礼拜天空中相逢，再会。咱听这首《农村姑娘》。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东西。
4: 那怎样？我这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借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我不喜欢他摸我。
11: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憨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次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其实我们的空八也卡能改开通。
0: 现场的节目哈，欢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来卡咱的免付费专线。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了，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像这样。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这是民本二代帮我前夜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哦、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姊所有朋友、哦、大家好，大家好，哎，即马囡仔拢已经开始开学啊，你又搁咧讲开学啊？无啦，无你看咧暑假期间吼，哦，拢来拢来出国啦，哎、欸，新闻搁咧报讲吼、哦，出国吼、哦，讲已经搁讲到吼，明年过年啦，讲这春节讲一旦讲休休要。几半个月，那谈好休遮久啦。就你讲吼，啊，春节几天啦，吼，啊，你那个头前后边吼，啊，佫请一个假者，哦，已经就你讲这休困，啊，大家就要出国啦。讲到出国吼，朋友，你那讲有去泰国吼，会记得呢，因为这出国会免签证嘛，要么佫泰国吼，泰国因这个泰国政府啦。宣布就是讲，有等于差不多，足侪国家都对啦，吼，唔免签证停留期限，本来是60天啦，本来是60天，即马吼缩低为30天啦，吼、哦，伫即个即个月15号开始就对啦，啊，你以上呢，吼、哦，啊啊，这个本来来讲吼。

还未正式进行啦，你赶快啦，会当六十天啦，会当达六十天就对了哈。本来原本上等六十天，即马就缩低三十天啦。我甲朋友一个讲吼，然后去泰国吼，叫签证吼，啊，你讲哇，这个六十天六十天吼，啊，这个九月十五号开始吼。就是诶，这个三十天吼，甲、哦、朋友一个报道吼、哦，感谢朋友，即无那第一听秀清，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5。

心爱，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个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啦，恁这大人啊，恁这大人卖安尼吼拍船头啦，卖了拍鬼船头啦。哦，咱台语伫咧讲哦，这个拍船头，拍鬼船头啦。哦，故意所讲的就是讲了吼，要个好榜样啦。哦，就是不好的带头者啦。啊，什么做不会模样，拍模样。哦，咱讲哦，来啊，拍船头，拍鬼船头。一旦来讲吼，要培养咱的囡啊吼，真好哦，优良的一个品格吼，好都爱吼，这个按父母家己开始来做起啦，爱咱按咱家己啦，所以吼，咱在时代，咱在父母吼，家己要注意你所讲的话啦，啊，你一举一动啦，吼，言行都对啦。你那些你派鬼错头吼，对大派囡啊大细吼，咱听得着，哦，拢安尼第一讲起啦，吼，大家互相啦，卖安尼吼派鬼错头啦，咱讲的错吼错，故意吼讲的错路机啦。哦，带路机，一个引路机啦，坐路机啦，坐路机。讲到这坐路机吼，咱台湾传统的风尚吼，就是那嫁出的查某囝啦，头一遍那要当外家做客时阵吼，那讲要登去吼，这个内家的时阵啦，外家在那个后头厝啦，会送一对鸡啦。就是讲希望吼，这对家呢，一旦吼定定啦、树上啦、娶查某囝吼，啊，当外家来做客啦，啊，所以这只家吼，就是所讲的吼，娶啦、娶老家啦，吼。啊，咱讲在这里吼，有娶，就是咧饲囡啦、照顾细汉囡啦啦，吼啊，这个囡啦吼，你装卡吼有真正在囡啦吼，你看嘛，细汉囡啦，拢上底有娶，哦，拢嘛是阿公阿妈。啊，咁又娶大汉的啦，吼，啊，咱讲咧娶吼，咧小娶走啦，哦，小娶走，小娶走就是吼，故意所讲的私奔啦，私奔啦，吼，我迄就是吼，诶，查甫查某啦，安尼咧小娶走，像讲以前吼，有一出这个歌戏啦。

我是常常都也是这样，哦，北部不温顺，哦，哇，啊，我们两个就小船走，哦，这种爱情的故事，爱情故事啦，哦，小船走，跟我们所说的这些台语啦，哦，太船头啦，太贵船头。

心爱都会去啦。好，那那大刚哦，那讲哦，那一句话这里吼，代志真趣味啦，吼。啊，但是有咱的朋友啦，讲，安尼这一条那代志吼，会样讲啊，国语吼，变哪讲那雄雄啦，我算唔知有那雄雄，会记得未记得？我嘛是会啊，吼。有当咱在开讲当中啊，吼，咱来讲国语的时候，啊，这句代志变哪讲？啊，当咱来代志讲吼，这国语是变哪讲啦？咱的朋友啦，有啦，冇滴问啦，吼。啊，我来再来讲，咱朋友吼，一旦讲怎样讲吼。原来是安尼讲啦，吼，伊在问讲啊，像咱拢讲吼，迄个麻雀。

0: 麻雀啊，哦，哦麻雀哟，滴滴麻雀。哦，麻雀咧鸟啊啦，唔是你讲哦，迄个麻雀啦，吼、哦，台语唔是麻雀啦，哦，那你讲麻雀啦，吼、哦，来讲鸟啊啦，啊，你若讲吼，你咧麻雀吼，就是咧耍游戏啦，吼、哦，打，哎哎，咱无咧讲打麻雀啦，有人会讲啦，咱来打麻雀啦，吼、哦，哦哦，麻雀啦，吼、哦，麻雀，你讲你麻雀，鸟啊啦，吼、哦，麻雀啦。哦，台语讲变哪讲啦，哈，啊，就切椒啊，切椒啊啦，哈，啊，是怎样就闹开，就闹开，讲哦，啊，闹开，咱国语是变哪讲啦，闹开国语哈，哎呦，很不争气啦，很不争气啦，哈，哦，啊，我朋友在讲吼，啊，咱在讲啊，得有机病啦，有机病是咩？有机的遐有毛病吼。有机病，咱国语是叫做吼肾脏病啦，叫做肾脏病啦，有影啦吼，有当这个形容哦，弄个别记咧，有机病哦，是肾脏病啦，吼，是肾脏病哈。感谢朋友哈，阿达吼讲麻雀麻雀好啦，无咱来吼，这真正是麻雀啦，吼，拍一下麻雀吼，来啦，听这个声音啦，麻雀之爱声啦。
1: 来来来来来，当然在不慌，叫中了。

拍麻雀，一声高卡大声。当你梦到一支花啊，去杠顶，去杠着中空偏大单调主梦的时阵，一声上大声。那么这个声音叫做杠。

0: 不得了不得了，自从这几摆就是世界马超的冠军来跟我比，也是无够狂。大家拜托注意听，自从红中大三星，碰碰好个臭一星，连中拉中对差天差地差，门清杠上花，再加上海底捞月，剩剩的庄用八龟台，这卡多，那卡多，三卡拢中多，明仔仔要卖某来行交上，所以讲马超袂使播啦。
1: 上讲上讲马超未使播，你要特工播，当然嘛是吼未使啊。人家三不五时啊，吼，这五六小看起来啊，吼，马超你也是声啦吼。啊，你什么声？什么声？那那样呢？那。

十十叫哈。哦，咱在做广告啦，哎，一个嘴咧十十叫啦，咱来拍一下麻雀啦，我惊一下机智啦，你看我加减嘛少感一下，感觉这个喉糖啦，哦，咱这包喉糖哈，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哦、啊，我那胃讲一个字啦，是讲另外二娘啊，对不对？哈、哦，来喜欢呢，哈、啊，怕贵的呀，怕贵俗啊，用哦，生一下这个机器吐贵半，啊，这个嘴嘛无去有烟气呢，给干嘛干一个啦？哈、哦，一旦这个喉糖，哈、哦，一包130块，哈、哦，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啦。好、哦、啊，话讲一个侪啊，像唱歌啦、K 啦，啊，感觉好糖。好、哦，感谢大家。啊，咱个有脆夹米、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啦。好、哦，阿、啊、毛水梨糕、水梨阿哥，并且一个做保养。好、哦，阿、啊、你卡一东西啊，好、哦，直接干嘛是讲吼、哦，要套一下拉顿那小滚水啊，好、哦、拢可以啦。啊，水要掺偌济，有灾难啊，淋糕、淋包啊，主要好，咱、哦、的水梨糕你有特工来滴啊，做一个保养都达到啊啦。好、哦，这一罐400块哈，咱、哦、的水梨膏，好、哦，有要做本产品，收清的电话哈，23056924，迄什么声啊？电话声啦，23056924，祖庙雷魂。

朋友爱听的歌啦，哈，祖庙雷魂啊，大家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安苦露三米介绍以来，介绍以来，有足侪咱的朋友吼，安尼给咱娱乐，搁给咱小辈介绍，秀清足感谢，好、啊，咱的朋友嘛在讲，啊，感谢秀清哦，介绍这款葡萄糖安，哦，啊，今晚咧出门啦，出门啦，拢对人会丢啦。哦，嗯，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哦，过去啦。那讲安尼吼，行一个路。

啦，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啊，那咧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啊，那个哭啦、啊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敢那咧个扎一个啊力。有当时啊吼，那也感觉咧咳咳安尼啦。因安尼你莫放回，不要无紧咯。吼，咱这大兄大姐，你是不是安尼？吼，葡萄糖胺赶紧量炸，做做咱的朋友就是安尼的恶路啦。吼，最主要。酸料掉，假料掉，咱台面对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掉，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还有芹菜界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是盐酸盐的，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哈，哦，所以咱的朋友哈，家己拢尽努力注意啦。葡萄糖胺啊，来滴食一罐，讲哎，都差有感觉啦。那有差有感觉，来个继续哦，有啦，哈，因为那有感觉有差，都足有信心的呀。啊，加上咱够有耐心，哦，啊，咱就管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出门变麻烦人，哦，人少就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啊，啊，那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咱个徛几工，个莫等，个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朋友啦，也是讲吼运动量大，运动量大的朋友嘛，是爱平下一个保养。啊，你若讲常常伫咧爬山的人啦，吼，哦，啊，咱嘛是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因为有呾爬山吼上加落加，有个落加敢那伫打洞啊咧，尤其咱一年一年有这个会所啦。虽然讲咱做少年爬山爬个老吼，但是嘛是爱一个保养。啊，有的人吼，听人讲爬山足好呀，嘛对人去啦。吼，哦，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感谢大家吼，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哦，啊，要做文环湖秀昌的电话再拉卡。啊，你暑假佫加落去吃，咱有会啊啦。吼，哦，爱怎啊啦？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只舒钙。这款舒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吼就是迄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那讲欠骨本，咱真侪在大兄大姐拢嘛知呀，哦，食一寡靠钙质的物件，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迄个钙质的量爱有够哦，吼爱有够，啊，佮晒一下日头啦。啊，但是有人不爱晒日头，用日头晒无够，我们再讲吼，咱这罐舒钙啦，吼舒钙哈，啊，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吼，哦，咱大家来补充一下，吼，哦，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吼，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要做文换户，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一件凉皮，懂吗？好，阿秀珍过来哈，做一个广告哈，抽橄榄油啦，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呀，最主要有信用，啊，咱这呢拢百分之百纯的，这抽橄榄油这拢是老长经的，你抽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拌，咱拢知手工拌较高工，哦，较袂讲那个涂骹，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的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哦，咱这拢手工啦，手工拌的，啊，就无话炸。哦，所以平常来食过咱的粗橄榄油吼，诶，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又跟老比拼吼，哦，大概欧陆啦，好讲咱这老树橄榄油哈，啊，主要咱即卖做这朋友弄一个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唔免欠，哦，粗橄榄油，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即卖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多啦。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也是讲过染其他的油啦，哦，迄个爱叫做调和油啦，哦，一个调和油橄榄油，啊，所以朋友，啊，感谢你信赖咱介绍这款百分之百纯的，啊，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用个玻璃罐啦，玻璃罐啦，佫有分咯，咱这较深色的，哦，较乌啦，较乌色的啦，因为较深色，因为不透光。不透光，所以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吼、哦，啊，咱到煮食、煎煮炒煎啊，是讲吼凉拌啊、沙米沙青菜啊，粗橄榄油拢会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沙这个青菜哦，青菜沙好爱有淡薄啊油啦，哦，增加营养吸收。哦，啊，但这粗橄榄油一罐580块，就箱里面得有6罐啦。哦，粗橄榄油6罐，2900块啦。哦，加规箱较俗，吼、哦，啊，内面底拢2罐2罐类啊，真好势。啊，葵花油则是一箱8罐啦，葵花油1罐260块，一箱内面底8罐1980块，这拢是好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朋友呐，有要做文的吩咐，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啊，拢有这个脆夹面啊，拄啊，罗你讲咱这个喉糖啊。这一包130块啦，哦，啊，内面底呢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条放落底啊，哦，那想要甘蔗就有啊，好，话讲一个字，啊，偷一个甘蔗，润喉生津止渴，啊，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夹米加加嘛淡散，哦，芝麻和枣糕，哦，啊，够有元气糖，咱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块，要么水来要高哦，哦，水里高。哦，卡些东西啊，啊，大刚啊呢，有在做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哦，400块一罐。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哦，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师，来听这首阿希啊。

啊啦吼，你若讲我要学做戏，伊讲吼，按那请迄个歌戏来做戏，歌戏无简单呢，对无？你若要做戏啊吼，迄歌戏呢手咯、脚咯安尼吼，安尼尖安尼吼，安尼臂啦，安尼摇啦，安尼扭啦吼，无简单啦。所以来讲吼，若要学做戏，按歌戏开始啦，歌戏。讲到歌戏啦，吼，咱来听一段好无吼？感谢朋友收听《青春动横》，叫我秀清，好叠加。啊，为大家做安排服务，电话那卡哦，2305-6924。

讲从你男性官啦哈，啊，那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哈，咱就管纳豆啦。哦，咱的朋友你若讲吼，那冰箱食物件啦，啊，拢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那么怎讲安尼吼，长期来顾来吼，身体负担重啦。哦，啊，一样哦，佮做一下保养安尼就对啊啦，哦，纳豆啦。哦，咱甲边介绍这款纳豆呢，内边底都足济味吼，在草本所萃取的，黄芪啊、丹参啊、赤竹啊、川芎啊、红花啦、啊，啊个葛根啦、啊，吼、哦，也佫有这个专利红景天粉呐、啊、红景天呐、啊，吼、哦，阿毛这个纳豆激酶，也佫有三黄菌丝提粉，另外足济味在成分底，所以咱这款吼，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逐工做一下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哦，有要做文纳豆，哦，咱甲你介绍一罐，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一罐1500元。哦，要做文吩咐交代，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0: 台855千赫。发到进前，人人平等。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相信吼，咱这些大兄大姐吼，拢知影吼，身体健康上重要啦。吼、哦、啊，咱来讲咧，食个八二岁，食个八二岁，食个侪岁，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无你食个侪岁，都得病床，迄真正足艰苦，你知无？你艰苦，高龄人嘛艰苦啊，对不对？所以咱要健康长岁寿啦，一定来吼。爱叮当啦，一定爱叮，常常在讲，我知啦，要活就要动啦，对啦。啊，问题你就是不想动，吼、哦。就像进前跟他节目中捌讲过啦，吼、哦，就讲吼、哦、有一篇这个纪录片啦，就是咧讲吼邓慧秀的阿桑啦，伊安怎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家己一个人哦，过着健康的这个生活，过着健康的生活，哦，这个阿妈，吼、哦，伊吼、哦。住伫一个较山尾顶的一个小镇的所在，而且阿嬷少年的时阵吼，当时一个小学的老师啦，啊，伊83岁时阵，因老翁的吼都过身啊啦，啊，但是伊完吼，伊选定吼住伫较庄卡吼这个所在啦，伊知影讲吼，咱老大人啦，上盖好住的所在就是爱较熟悉，熟悉这个土地，甲着这个环境。啊，较老啊啦，但这个所在也是比较较好啦。啊，因为附近啦、啊，啊，有亲戚朋友啊，吼，啊，大家咱互相啊，小姐咱来照顾啦，吼。啊，这个阿嬷吼、啊，你看你看到伊啊，一个面都是笑眯眯啊，最主要人爱好乐天啦，吼、啊，一个面都是爱笑眯眯啦。啊，这个阿嬷嘛，有时阵吼，讲个阁真幽默嘞，阁真趣味嘞，有当时啊，讲话家己开家己啦。吼、哦，啊，有人感觉讲，哇，这阿嬷真正足趣味的，日子对不对？咱就是爱安尼过啊，对不对？卖安尼规工了，油头革面啦，你卖安尼唉声叹气呀，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讲吼，这个、阿嬷，伊除了讲吼，伊家己做主要啦，有一片这个田啦，啊，种一挂菜啦，吼、哦，爱逐工来沿路吼，像沿这条较近的路啊，吼、哦，啊，伊佫顺续兼做运动嘞，安怎运动，伊的倒退行啦。

倒退行吼一段路啦，啊当然爱路况爱安全啦、啊，对不对？要你倒退的啊，唔要你倒退行危险，你知无？啊当然再注意啦，啊主要是阿妈伊就是拢吼啊，顺续讲咧个倒退行一段路啦，这对着老大人来讲吼，也是算一个比较较安全个健康吼，锻炼脚啦。卡拉哈刷叮当一个方式啦哈，啊伊嘛常常讲吼啊哪行啦啊。

这个车要大呀大智啦，哦，拢已经吼超向着这个吼超高龄在吼老人的社会啦。但是吼，咱村内在生命这几年啦，村这几年吼，几年咱那边健康啊，吼村都侪年唔叫老用，对唔对？吼，啊那无呢，都伫眠床，都伫厝内面底，都伫病院啊。就无意思诶，无意思哦，无没意思，无意思，不然听几啥？真正诶，生命较无意思啦哈。所以咱有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食老来啊啦，哦，咱这个岁月啦，真正哈，爱叮当啦，要活动啦，吼吼，哦，所以这个阿嬷哈，伊最主要一个开朗的心情啦，吼啊，再讲吼，原来啊。吃饱日这么健康就是吼、哦、有在叮当啦，啊，一个面不能是就像笑眯眯啦，咱讲心情开朗吼、哦，给别人吼、哦、吃较久啦吼，讲、哦、咱变一个参考啦，啊、哦，加油加油，鼓励鼓励吼、哦，青春龙的节目，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

真感谢，好感谢咱听众朋友，我就有在听，哈、哦，啊，咱在广告介绍啦，好、哦、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哈、哦，出门啊有差不？哦，差偌济咧，唔免麻烦人，哦，人少一个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当往西闭关落去，好、哦，咱的朋友哈、哦，啊，拢在甲咱娱乐，搁甲咱小辈介绍，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好、哦，做一个保养啦，做一个保养。好、哦、但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都有针对的，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都、就是爱有针对的啊。所以来的朋友齁就恶露一说齁，诶，这罐啊来这家渐渐有感觉啊，有差、哦、有感觉有差，你就对啊，就有信心的啦。齁、哦、啊加上咱够有点耐心，你看出门行当往西背关路去，唔免麻烦人啊，那无行路啦。其实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吼、哦、啊！那讲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吼，都搁扎一下力啊！有当时会感觉咧咳咳啦，吼、哦、啊！如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啦，拢脚夹啦啦、苦啦、硬、啦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咱都要所讲遐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尤其你若讲在做生意的朋友哦，咱徛几工啦，啊，搁爱磨动啦。行来行去，就拢爱平时啊，靠咱平时一个保养。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和咱运动量大的朋友，就拢爱做一个保养。吼、哦，感谢大家，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啊，另外蔬钙吼，你也搁加落去吃，这是无同款，咱有会爱欠骨本啦吼、哦。咱这罐蔬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吼，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做者咱这大下大只拢知吼，啊，咱有会啊，真正爱加欠骨本，啊爱老一条啊。好、哦、爱老会掉啦齁、哦、啊咱这胶囊的啦一罐才980块能够维分齁、哦、感谢朋友要做本咱的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齁、哦、蔬钙要做本欢呼秀昌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金牙流青

金牙的流星哈，过来哦，这个青金破壳钉啦，哈、哦，要注文产品收清的电话哈，23055924。

金鸡盘高丁哈，秀珍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益生菌啦、啊，咱厝内面底那囥一盒啊哈，一大大细细，食饭饱掏一包啊来吃，好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让咱排便顺畅啦。咱这是粉的，哦，咱拢知啊，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的益生菌，像讲比菲德氏菌啊、嗜酸乳杆菌，足济啊，这东西好的菌啦、啊。所以咱的比如哈，一样酸碘哈，咱得介绍这罐哈，一盒啦，这几盒的益生菌啦、啊，一盒是880块，你那提三盒哈，2500块。哦，咱除了益生菌，够其他的产品啦，简单讲一下啦。哦，诺丽酵素胶囊，哎，拢大刚有滴空气呀，哦，啊，毛这葡萄糖胺啦，哦，啊，够舒钙，要毛大豆卵磷脂，啊，啊，够超级 B 群复方锭，哦，这长效型呢，一刚一粒，规刚好精神，好气色，啊，够哦，鱼油，咱就管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哦，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也即个肌红酸，即款速力通鱼油，哦，啊，个有纳豆，哦，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要注文吩咐咱的产品，收清的电话2305-6924，注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拢过吩咐即个脆甲米，哦，因为咱即个喉糖即马拢120包、230包的注文。哦，这一包价130块，内面都有30粒，每几粒啊？啊，放在落地啊，放在盘啊，啊，出门啊，哦，想要感觉都有啊，有当胃功就得济啊，吼、哦，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甲米加减啊淡散啦，吼、哦，啊，这个芝麻核藻膏，也够元气糖，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吼、哦，啊个水梨膏，水来啊个，大家有保养安尼都丢啊，吼、哦，咱这款。水来啊，高一罐400块，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天天水。

这首歌吼，天天醉啦，哈。啊，大秀清有滴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啊，咱滴讲这个 B 群都好啊啦。好，有足侪咱的朋友哦，迄、那个 B 群啊，这个营养素拢比较较欠呢。好，尤其咱这个时代啦，哦啊，那个营养吼较不足啦，营养素不足。哦，咱开去哦，咱丰富去。尤其我食素食的朋友就知影讲吼，来补充一下这个吼 B 群，因为吼有滴这个存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对这营养素的 B 群呢，伊都无法度来吸收。吼、哦，咱讲营养不平均，容易吼、哦、这营养素容易不足啦，所以也要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咱特别介绍就关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好、哦，里面底像讲吼维生素 B1

0: B2 啊，烟碱素啊 ，B6、B12J 啊，哦，这种有帮助维持咱能量正常的代谢，也嘛会当增进神经系统的健康。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哦，会向选择啦，补充 B 群啦。好、哦，咱一天几条都可以啊，这是长效型的。好、哦，美国原装进口超绝 B 群复方定一罐480块。好、哦，阿、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好、哦，阿、啊、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好、哦，简单甲朋友做一个报告介绍。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桃花过道》。
1: 跟我唱，咱们到底唱什么呢？
2: 那咱们就这样唱吧啊。咱们就唱春夏秋冬四季以桃花过渡的调子，谁要接不上来谁就算输了啊，
1: 就这么决定，
2: 就这么决定。
1: 好
2: 好，
1: 那么你唱吧，
2: 开船呐、啊。

0: 怎么着？
1: 刷刷去哟。
0: 怎么？
1: 哟，你到底在唱什么啊你？
0: 那这就是你不对了。
1: 怎么我不对呢？
0: 你把冬天唱完了，我就没有唱的了的。
1: 哟，不管我不管。
0: 好好好，我输了吧，反正船也到了，你该下去了吧的。
1: 好吧，哎。

啊，这林阿峰扎记的哈，盼望再相见哈。啊，他秀清来做一个哈，咱三品公贵介绍抽橄榄油啦。哦，咱这款抽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的。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啦，长期拢嘛用咱这款抽橄榄油。啊，拢真主动，有用完吼，拢点了卡来个秀清交代吩咐啦吼。啊，佫甲咱小辈介绍哇，足感谢吼。西摩林安祖西，康萨米达吼。主要咱这款抽橄榄油有纯100%纯，吼，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吼大桶进入来，再佫分做一罐一罐，唔是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啦。吼，原装原罐，玻璃罐啊较深色的，因为较深色的吼，较不透光啦。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吼，拢完全保留。咱到老爹煮食啦，吼煎煮炒煎啦，吼这款醋跟它油拢可以，啊买当凉拌啦，吼啊沙米沙青菜啊，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这款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听你那性命。

到四名哈，首先都加点巩固哈，咱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啦。反正到老的煮食哈，你要煎煮叉起凉拌都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好，咱的煮食人嘛，卡袂得吸油烟。哦，咱这种老长颈的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干落去拌就无啊炸。口感吼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那咱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哎，炒起来油，你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尤其青菜沙好吼，还有淡薄啊油，吼、哦、都、就是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鼠橄榄油，一罐580块，廿几箱，开销一箱6罐，2900块。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迄个也装拢装好势，方便讲吼，啊，咱来咧。看起来要送人送礼方便，好看佫实用哈。啊、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的，吼、哦，进口之外，啊，另外咱佫有葵花油，吼、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哈、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哦，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拢够反复出解密啦，吼、哦。像讲哦，这个喉糖啦，你看，每几粒啊，放在底下，放在盘下，咱有想要感觉就有啊。有当下微光就来做呀，吼、哦，感觉喉糖润喉啦，润喉先顶止卡。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啊，佮加减啊淡散的出解密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这一包吼、哦、300块，啊，咱个有一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水来个一罐4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爸爸在哪里呀、啊？哈、哦，葡萄糖啊，努力加啦，哈、哦，你看今麦呢出门变麻烦人，家当公司闭关都给哈。刚才朋友啊，要做本产品哈，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三米够其他啦哈。啊，要做本番图不清楚、不了解所在，收听的电话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收希望。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过同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十二点到两点，在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民本二台八五五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先来听，酒酒浓住。

咸。这个意思就是说，若是卖去咸，菜脯拿来配饭，也是可以啦。意思就是卖太紧，平凡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在早期的农村社会，物资较欠，将菜头给拍打了后，给生做菜脯，这是一种可以长期来保存食物的方法。虽然说这菜脯的筋较粗较长，但是生过的菜脯吃起来也是咸香咸香，吃饭配菜脯可能会加吃几落碗。这句话也反映出我们的先民勤俭又爱惜物质的生活背景。以前在农村没有是米糠菜叶啊，都会被充分来利用，不去浪费，不去嫌，这也是一种对待人跟处理事情的态度，提醒我们就要宽容，不要因为事物的外表也是表面的条件就来去嫌。菜脯筋猛加咸，就是卖去咸东咸西，万事万物拢有伊可贵的所在。菜头除了用摕来煮汤之外，早期的农业社会也阁会将伊摕来制作菜脯。啊，今年的老菜脯更加有台湾乌金的称呼。这老菜脯就是菜头采收了后，经过差不多六礼拜，反反复复来生、地、病、甲、拍。最后该放在瓮仔里底，伊的色会由原本的黄咖啡色转做较深的咖啡色，结果变做乌色的。这年份啊愈久，色水就愈深。在第二届世界大战要结束之前，台湾的百姓普遍较善巧，食袂起虾米好物件，干来用甲生过菜脯当做主菜，所以老一辈人就甲菜脯叫做救命菜。但是下人嘛无想到，以前叫人弃嫌的菜脯，即马算因为伊个咸咸胖胖，去受到大家喜爱，甚至加工做成酥酥脆脆的菜脯饼。

红阿婆，咱拢知影，脂肪是咱身体上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来选择好个钓的油是真重要。就是讲实在个较好，蔬菜个较新鲜。但是油无好，嘛是无法度过好健康。公司的老树橄榄油，那个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的吧？是真好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是100%的纯度，并无透其他任何的油。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拢会用的。油脂真好，用了后这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加几箱的较算的好，一箱有6罐，2900元，内底是2罐一个的阿珍。那是要提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这罐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嘛是位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提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提来中和使用嘛袂有草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提来送礼嘛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底够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嘛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得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阿湾保卫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让咱走路爬山路岭，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澳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联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小桥流水，陈淑萍的歌声，目睭是灵魂之窗，所以目睭的保养就要较早开始的。尤其现在台湾已经渐渐进入去老年化的社会，眼科医生就会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是造成视力失去上重要看到的疾病之一。建议朋友爱经常来吃有叶黄素跟玉米黄素的食物，参像白灵啊菜、大冬啊、芥蓝菜，也有枸杞、金龟加李子、番麦，这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剂，来降低失明的风险。黄斑部是在我们的视网膜的中心，虽然它一束束而已，但是又决定90%的视力。黄斑部一旦是受损，就会很严重来影响视力。眼科医生就会说，在眼科的门诊，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视力失去上常常看到的疾病之一。主要原因是因为年龄的增加和黄斑部的色素沉代谢能力减弱，无法度排除因为氧化积得色素沉加弹性沉之间的适合值，引起着黄斑部色素沉的变化。有1%到18%的人，因为第五年来的视力就会恶化。另外，医生也讲到黄斑部，因为伊含有黄斑色素来定名的。黄斑色素伊主要成分是叶黄素加玉米黄素，因为这两种人体无法度生成，必须爱为食物中来得去摄取，再个该钳在目睭的来吸收有害的紫外线，作为目睭的抗氧化剂。在大自然内底吼，差不多有600种的类胡萝卜素，但是跟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是存在咱人类目睭的黄斑区。色彩较鲜艳的蔬菜水果，因为含量上丰富，包括白灵啊菜、大冬啊，也个青菜花、芥蓝菜、枸杞、金龟、甲莲子、番麦、冷莲，提供朋友做参考。要来预防黄斑部病变，平常时咱应该来加吃白灵啊菜、大冬啊、青菜花、芥蓝菜，也个枸杞、金龟、甲莲子、番麦、冷莲。

年的古井，现在很多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没去注意，或代谢不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看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很艰苦未轻松。中国国外省的努力教授和朋友可以试看看，完全是努力过下去催促的，这是高瓦型的诺丽果，瓦型非常的高，而且提炼酵素的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前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以及血液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若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参像失眠，还是暗时啊会叫困，以及情绪较未遐稳定。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还有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于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元，会用于吃两个月，该切切一天免20元，就用于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这是江苏那唱的雨夜再见，
1: 来做一个广告。咱平常时那都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那是朋友需要纳豆，公司叫这林东的纳豆精华胶囊，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会用吃。
0: 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高者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渣，要维持身体健康，统统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1: 另外，这里来天气，皮肤的状况真歹呢，
0: 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更骨？白安的搭搭，
1: 珍珠面霜，用来来做参考。
0: 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好不点位2307-0611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台湾正经营的所在，南部上最品质嘛真好，尤其以台南东山区是重要的产地。为每年的七月底开始，就扎实的经营酒期，一直到八月中旬就开始大出啦。农民嘛，赶紧的采收来做营养瓜。比较看我是个品种，是伫九月、十月才上市。台南东山区的营养，因为伊本身就有真优良的气候，也够土的品质，再加上水果农不断来提管管理技术加因素，所以东山的营养品质特别好，口感又个 Q 又个甜，阿嘛真香。在东山地区，四季拢会用看到新加坡少少的营养的营养树。东山的营养果吧，真大粒，而且阁真高，一半以上是用来烘营养瓜。新鲜的营养经过扛熟了后，就变做大壳的营养瓜，再阁用手工甲壳甲籽掰掉，这都是咱俗称的胡肉、桂圆肉。这是东山花山区的南势高原青山街所在，这些居民利用山坡地形。起一个一个的土灶，将慢落的营养放入去灶面顶的烘人内，该烘做营养瓜。专业的烘焙技术，让东山区成为台湾主要的营养瓜产地。东山地区的营养瓜，拢是使用古早的方式，落去烘的，落去焙。制作的过程真复杂，大概有辣、烘、脱、饼、蒸。这五步，辣就是放的意思，将慢落的营养放在烘的灶的面顶，烘就是将青的营养连续落去焙，因为焙的灶是无温度控制，全靠手去摸的感觉甲经验。虽然是在暗时啊，嘛就要两点钟久去损毁，去加查一盖，卡免焙的灶伊的温度消失。影响到营养瓜嘛，烘出来口味，脱掉是将营养瓜进行脱机的动作，卡免营养瓜伫拉的时阵会互相甲壳来突破。到了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的时阵，就要来变啦，就是逐天必须爱用人工，将已经脱机的营养粒顶层、下层、前后位置改调换。完成了后，继续起火，落去焙，落去烘，用中的火烘两天了后，再过用小火再烘两天，才会用将营养瓜肉的内部彻底来可以打熟，口感才会又个 Q 又个香。最后就是蒸，蒸就是营养经过烘完成了后，用麦麦火粗烧去焖到第六天，确定完全拢打熟了后。你可以用滚筒式的分级机，按照营养瓜的大粒细粒该分开。那是有破壳，也是上细粒，留咧掰营养瓜吧。掰好的营养瓜都是咱俗称的胡肉、桂圆肉，千万唔好去擘到嘴，也是垃圾吧。那无真容易就来变质。将掰好的营养瓜吧，经过日晒浓缩处理了后，就应该用牙蒸起来，清过。把鸭封起来拿出去卖，如果没急来卖，也应该装在营养瓮里面，将鸭的口用粘土给封起来，放在家里安稳又个可口，不怕热，不怕湿，不怕阴，不怕火，也不怕去用头梯，也不怕鸟鼠，而且还应该放很久，不变质。

公司只有很好的油，100%纯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因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诶，一定要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50年以上诶醋橄榄树，有精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醋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国好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同款咱内底嘛是2罐一个礼盒装，要送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0611，230700611，2307。

原因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排便袂顺，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正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顾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盒提3盒，优惠价。

0: 2500块。
1: 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07006112300700611。谢谢。
0: 另外提醒朋友，那是我讲益生菌，也够诺丽酵素，因为咱这是高瓦型的，
1: 真加烧。
0: 那是要配滚水，上好是用温的，
1: 唔好超过40度。
0: 片片破坏因的瓦型，另外公司的诺丽酵素，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那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会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吃外口，蔬菜水果又个吃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个无好，安尼建议咱来吃诺丽酵素。这个时间是得每天困醒空白来吃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得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0700611，230070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0: 往事难追忆。恭喜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吃卡，买用吃饱，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
1: 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
0: 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大家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有100公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的。喉糖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

现在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都很怕路的，踏车路不通，踏车不轻松，同样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设施的朋友们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渣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食饭，过来啉烧酒。既然咱这款统统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继续安排这首歌是张明的《雨》。

0: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1: 这是名本二台8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2: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高兴又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每周一次和您在空中共同领赏我们传统诗歌，实在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同感呢？虽然这些文言文的古诗词距离我们

已经相当遥远，甚至于他所使用的文言词语，在我们今日的口语当中或者是文章里也很少使用。但是这些古人智慧情感的结晶，都是属于文学作品当中最精炼感人最深的。作为一个欣赏者，相信就能够令我们感觉到意兴传飞。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要为朋友们介绍杜甫的作品，这是他的一首五言律诗，题目叫做《旅夜抒怀》，也就是他客居异地，在异乡为客的这样一个夜晚，内心有所感受，因此就写了这首诗。相传这是在唐代中的永泰元年正月的时候，杜甫他辞去了节度使参谋的职务，回到草堂。四月的时候，严武过世，杜甫在成都失去了依靠，于是就决定要离开四川，往东而下。这首诗大概就是作于他乘着船，经过了渝州、中州的途中，大概在现在的重庆和中县当中。旅夜抒怀，正是舟停在重庆、中州的途中，内心有感而发所写下的这首诗。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

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微风吹拂着江岸边的细嫩小草，在月光下停泊着高桅杆的一艘孤舟。星光低垂，显得平野是无比的辽阔，月色浩荡，更显得大江汹涌奔流。我的名声岂是因为文章精妙而显著？官职倒是应该在年老多病的时候及早罢休。如今我飘然一身，究竟像什么呢？就好像在天地之间一只孤独的沙鸥吧。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这首诗它的前半段描写的正是旅夜的情景，第二句写的是眼前的近景。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说是微风吹拂着江岸边的细草，而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里孤独地停泊着。我们晓得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杜甫他离开成都，但是这次的离开是迫于无奈，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了节度使参谋的职务。四月的时候，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颜武却死去了。处于这种孤凄无依的情景，于是他决定要离开四川向东而下。因此在这里并不是只有空泛的写景，而是将情感寄托于景色，通过了描写景色而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就在这个时候，无依无靠的情形，觉得自己就好像江岸边的细草一样的描写，任凭着风吹西东，又好像是江中的孤船一样的寂寞。第三四句则是写远处的景象，说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亮的星星低垂，显得平野更加的广阔，而月色皎洁，更显得大江波涛汹涌的东流。这两句写景写得雄浑扩大，向来

都被人所称道。然而在这两个写景的句子里，寄托着杜甫什么样的感情呢？有人认为是所谓的开襟旷远，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其实很明显的，这首诗是在描写杜甫他晚年漂泊的凄苦景况。如果说是开襟旷远或者是喜的感觉，那么则只是强调了这首诗字面的意义，就很难令人信服了。实际上杜甫在这里描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要反衬出他个人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沛无告的凄凉心情。像这种以乐景来描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当中是经常使用的。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刚刚我们介绍到这首诗的前四句所描写的是旅夜的情景，这首诗的后半则是抒怀。在第五句第六句里，杜甫说是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说是我现在有点名气，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而做官倒是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及早退休。非常显而易见的，这是一句反话，立意非常的含蓄。我们都知道杜甫他向来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由于生不逢辰，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但是他却因为文章而有稍许的声名，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呐。他多么希望自己的名气是建立在施展政治抱负、为国效力，但是这里却没有办法如愿。同时，这个时候的确是既老且病，再想在政治上有一番的作为也似乎是不可能了。不过尽管如此，他的辞官主要的却也并不是因为他的年老和多病，而是由于被排挤。在这里更表达出杜甫他心中的不平，同时也揭示出了政治上的失意是他漂泊孤寂的根本原因。所谓的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在最后的两句则是说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说如今的我飘然一身像什么呢？只不过是像广阔的天地间的一只沙鸥罢了。杜甫在这里极尽自况来抒发悲怀。水天空阔，沙鸥飘零，而他自己就好像这沙鸥一样转徙江湖。最后的这一联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出了诗人他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真是所谓一字一泪感人至深。

细草微风岸，围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嫩小草，在月光下停泊着高桅杆的孤舟，星光低垂，显得平野无比辽阔，月色浩荡，更见得大江的汹涌奔流。我的名声岂是因为文章精妙而显著？做官倒应该是年老多病，及早罢休。如今我飘然一身，究竟像什么呢？就像在茫然天地之间一只孤独的沙鸥罢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今天杜甫的这首《旅夜抒怀》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在这里要介绍给听众朋友的是为灵公篇第三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念一遍。祝愿树叶汝以为多学你自己假意，对愿人非疑，愿非也以一意贯之。在这一章本文内底，主要是孔子公来教示着诸公，教示诸公是教示在求学的方法，这个方面爱应该啊有学，也就爱有所领悟啊。学那是无领悟，就是只是听讲，也无去解救。对，来了解，来做，来行持，求到融会贯通。所以咱爱知啊，学问唔是干那靠听到甲记起来，安尼而已啊。在听到记起来，啊，咱都爱家提来用，用了后，咱才真正会当彻底来家融会贯通。现在咱就先来看经文的读音方面啦。读音方面内面有一个释，释一般有三种的读法。第一种就是咱咧讲的释，就是上释、地释。第二种呢，就是咱的普通的语音，叫做捌。有小捌啊，无小捌，也都是相识迄个识。啊，那相识呢，托音都读作小捌，啊，无小捌。另外要读音，就是咱在这一章的读音，就读作字。这个字呢，就是爱彻底来了解，做个够，这个才叫做字。安那安呢？读音方面，咱知影了后呢，咱就来看这个本文。注文：树叶，汝以为多学，你自知者矣。这个是孔子讲，伊来甲这个树哈、哦，是孔子讲的学生，叫做诸公。孔子公先叫一个树呀，就是叫诸公。诸公伊是姓端木学士，名就是树。另外一个字号就叫做诸公，树也就是诸公的名号啦。普通时，老师叫学生的时阵，就那亲像父母同款，会用你直接来叫着名，唔免。来称呼其他的字，字是白白当中来小叫。咱过来看经文的这个字，这个字在这是读作汝啊，啊，也就是讲汝主的汝，古早这个汝主的汝，甲咱今啊，诶，汝主的汝边啊，搁三点水的读音同款，拢读作汝。啊，其实。这个路呢，李主要读作路主啊，这是读音的关系。另外，也就是指李的意思。这个李的意思呢，就是第二的人称啊，字就是记的意思，而且深深呢来给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合起来。来解看，也就是讲，师啊，你敢以为我的学问是由这个广博去学习来，然后将这的学习来一组啊、一组啊、一滴啊、一滴啊、点点滴滴的知识，拢总解记起来，安尼是无咧？主公听了后呢，
伊安怎回答？咱甲看下面的本文对话，人非伊。主公的回答就是讲：是啊，人就是人呀，啊，就是是啊。刚刚唔是安尼啊，这是主公来回答的时阵用个反问的方法。或非也，以一意贯之。这是孔子公接落去，在主公的后面，伊过来做着唔对的纠正啊。非呀，也就是唔是哦，不对哦。以一意贯之啊，讲我的学问呢，是会使你用过一个基本的道理来把我所学的这些道理给贯穿起来啦。各位听众朋友，咱研究这一章的大意，咱解说了伊的大概意思了后呢，所以咱就来解看这个一意贯之这四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咱拢知啊，孔子讲的学问，用讲是广大博深嘛。但是孙言真正讲破，却是有缘的，会用你用个简单的道理来给伊贯穿起来。这个简单简要的道理呢，又个是虾米？在咱头前《礼仁篇》里面，也有一章的记载，甲这章呢有小夸同款的所在。看出讲曾经有一届来甲伊的学生曾子讲，讲我都一意贯之。过了后，曾子来解说这句话，讲讲夫子之道，重视礼义。这是精心用个重视。

字两字来贯通着孔子公所讲的主张，将一切人在一生中间的行为，而且大道理来给贯通起来。咱拢知啊，后来会当来传着孔子公的道的人呢，并无济啊。上主要的呢，就是曾子、甲朱熹这些学生啊。所以曾子伊会当体会到用个中术的道来贯穿着老师孔子公伊的一切人生行为的道理。这样讲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啊，也是真有价值的学说。这也就是会当头来记着相当有代表性的意义哦。现在咱搁再来看，什么叫做中？中，啊，搁什么叫做数？数，这中数简单来讲呢，中。就是简单讲，尽己之为中啊，会当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这是对家己内面来看，对自己分内的事，咱拢会当尽心尽力，实实在在来做，这就是中。安那是数呢？数就是会当推己及人，将自己甲别人改连贯起来。其实自己甲别人呢，并无有好分别的啦。啊，就是讲对外，对外当然是对别人来讲的，好会当体会到别人，唔管是。好的来恶乐，不好的来原谅人。古代人拢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伫别人若有犯了过错的时阵，只要别人有心来悔过、来改进，那安尼啊，咱就应该爱去体谅伊啊，使对方有改过的机会。那安尼，这就会使你算是数咯。今仔日，咱在这个社会上，有真济的人拢讲究着人甲人相处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讲人甲人做伙的学问啦。咱拢知啊，人是一个真正复杂的动物。人若是要会当甲人来好好和谐相处，这就需要有相当这个开朗的技巧甲方法。有一挂人呢，真会讲话，啊，一世界伊所讲的话呢，拢是要吓别人的啦。啊，这种的人呢？是不是伊个人际关系都真好呢？这个结果的答案呢，就不一定对哦。往往伫开始的时阵得到一寡好处，但是较久了后呢，都会予人所看不起，甚至会予人所远离所远。另外一方面，一个人。那是较稳重的人，伊做事讲话，拢会当真宽厚。像这种的人，开始的时阵，无定会安尼默默无闻啦。但是不被人来解重视的。不过日子呢，较久了后，因为这个人，伊是忠厚的人，办事忠诚。负责，佮加上伊对待人宽厚，那安尼，佮老尾啊，总是有人会来解了解伊啊。啊，这种的人都有出头天的一天啊。

这也就是咱所讲的，讲路遥都知马力，啊那日久呢，就会当见人心嘛。所以对讲话，咱也会当了解，这是人际关系上重要的。啊，静心甲孔子讲，因所讲的这个一以贯之的一贯之道呢，就是中恕之道。这就是用个中恕这个简单的方法，对当贯穿着孔子讲伊所讲的这个道理，而且贯穿到2000多年后的今啊，咱也是会当提来做人甲人做伙的标准啊。另外，这一个解说法呢，是徛在咱学佛的人来做解说。咱知啊，孔子讲伊的学说，参加出世间法的佛祖，两位圣人呢所讲的拢有相通的所在，只是孔子讲是针对做人，啊佛祖呢伊嘛是针对做人。佛祖讲人若成，才会当成佛。可见呢，这两位的圣人因的学说拢是相像。咱来解看，孔子讲伊主张讲求学，就一以贯之，用个一来解贯穿起来。即那用学佛的人来看呢，也就是讲在求学问的时阵。就是用个一心一意来求学问，这就是一意贯之最简单的说法。其实咱所学的学问是要创啥，在咱青年修节里面有跟咱讲，讲学问就是这些，以这些为根本啊，这个可见呢，咱所学的学问就是要来救济这个世间呢，啊，既然咱要救济这个世间，当然就是将学问提来用在这个世间，使人人拢会当得到利益，这才是学问为济世之本啊！啊，要来学这个学问的时阵，卡输咱的心，那是无一心一意，安尼散乱的心来学，那安尼呢？学问咱就学无，学未起来，因为分散心就唔是专心嘛。啊，既然唔是专心，咱要哪学学问呢？同款，学了学问的道理了后，咱爱在做人的方面，嘛是修行爱一心一意，落去做事做人，做人有做人的一心一意。做事有做事的一心一意，所以这个一意贯之呢，就是将咱的心的念头，改收纳到纯一个念头。那安尼哦，这心于一处，无事不能办呐、啊。咱所学到的学问，就靠着咱这心于一处来改办在救世面顶。这安尼讲比较较笼统啦，咱就比一个例来讲，在求学问的时阵，别人也好，老师也好，只要因讲出来是有道理的，啊，有道理呢，就是咱用心一心一意来听人讲，听讲了后，哎，经过思维，讲哎有道理哦。这就是咱有用心来听，一心听别人讲，一心来解思维。认为有道理遐呢，咱就一心落去做。啊，咧做的时阵呢，亲像咱要求学问，古早的老师都甲咱讲，讲洗扫天地呀、啊，啊，就是讲破水扫地啊。安尼破水扫地的时阵，破水你都爱专心破水啊！你卖想讲，即卖你要破水呢？

又要阁想做别项，破水你就是好好甲水捧来，啊来破在涂骹，在破的中间呢，你的手甲心肝甲目睭，拢总爱配合无好，唔通破伤淡，啊嘛唔通破无着，这就是一心一意来做破水的工作。水若破好，咱再来拿扫帚来扫。啊，千万唔通一手要破水，一手就要拿扫帚，就抓好来撇去。那安尼呢？洗扫停滴，你较做都做袂好啊，办事就无成就啊。所以这就是讲，爱一心一意来贯穿咱所在的这个道理。啊，贯穿落了后，咱才会当用在咱日常的生活内底。同款的道理，咱要来办一个事业，啊，这个事业嘛是需要咱一心一意来办啊。啊，这一心一意来去办的时阵呢，这啊叫做有恒心嘛。立定咱的志向的心念了后，咱就持之有恒，安尼无事不能办啊。这要是站在咱自己这方面来讲，假使咱也是要站在这些方面来讲，要跟人跟人的中间来讲呢，当然这就更加需要一心一意。无论咱做什么代志，拢是爱靠一心一意来完成，而响应着政府来做着救济的工作啊。啊，这个救济就是有钱的人出钱，有力的人出力，将咱这份爱心提来奉献，这就需要一心一意，全看全用啊。可是那别当一心一意啊，心内想讲，哎呦，因真可怜，爱甲救济一个，啊，要救济一个，有钱啦，有一千块啦，一千块。认不出来了，想讲明仔载咧啦，哎，今仔日无做，甲明仔载，你看讲哦，啊，真济人咧救济咧，安尼我唔免出个一千，我出五百就好啊。这就是已经甲咱的救济心分散去啊。本来咱唔是安尼想，即马个变去啊。这就是多心分散的心，救济工作都未当完用，未当完满。这拢是一项熟悉的代志啊！搁再讲，讲话甲人际的关系嘛是同款啊。一个真正够讲话的人，伊所讲的话，就是针对着大众的利益来讲的。亲像地藏菩萨，伊甲释迦牟尼佛因咧讲话的时阵呢，这地藏菩萨啊，伊就来向释迦牟尼佛讲，讲我看这个世间的人在咧做功德吼，呀，有的人伊做了功德了后呢，得到一世人的好报；有的人得到十世人的好报；有的人呢，伊得到千百世人的好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佛陀呢来甲解说一下。其实吼，地藏菩萨伊对着这个道理，伊哪里唔知呀？对着做功德的代志、救济的代志，伊敢讲唔捌，伊已经真了解啊。但是咧，地藏法会中间呐，有真济人拢无了解啊。地藏菩萨为无了解的人来请问佛陀啊。来请问佛祖啊，这个请问呢，那讲佛祖啊，这些代志我拢知影啦，啊，但是咧，这阵的人拢唔知影啦，你来为这阵唔知影人讲啦，那安尼咧，这阵唔知影人吼、哦、都听袂落啊，伊心内一定想啦，哦，我唔知影，你知影，安尼你有影有较敖，我含慢，我都袂晓，袂晓，我都归去袂晓脱底啊，参加佛祖讲，伊嘛无爱听。啊！人地藏菩萨不是这种的人，伊真要做到这个圆融通达人情世故的代志，将咱世间人情世事

全了脱。伊来替大家啊，心内有疑问啊，唔知要安怎问。伊用国家己讲家己，伊唔捌，我家己唔捌，请佛祖甲我解说。听的人呢，哎呦啊，啊这个问题我嘛唔捌，家在有这个地藏菩萨来请问，安尼今仔日咱只听的就佛祖来解说啊。这就是高讲话，在伊学到而且系学问内底呢，会当应时来运用出来，使大家人拢得到利益。这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也就是将一心一意为大家的民主甲理想来做到清明。的事情，这就是也以一心一意来贯穿着这个道理，啊，使咱在日常生活提来做一个好的标准呐、啊，也就是和咱会当做到人甲人和睦相处，啊，互相来得到好处，那安尼救一个人，就等于救济着千千万万人咯。这是咱今仔日研究着孔子讲来对端木师所讲的这个这句话语的意思。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阁继续来收听《论语讲座》的单元，来祝福听友事事如意，再会。

台，月月觉得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返犹太的 Sakamichi。 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其实这两部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

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尼京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尼京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

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记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平板一台1.29千赫，2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

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大家快乐。曾建文感谢您在此要阁收听咱一点真久曾建文主持的幸福人生故事的单元，多谢各位。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希望朋友也再多多的利用。啊，咱今麦继续几站，过来听曾建文讲故事，顶站的连续。

现在说妈祖来出事真奇怪，这个查某囡仔出事了后真严厉暗哭，人个囡仔生出来像咧哇哇一直哭，啊伊未哭，三宝尻川皮一直甲拍一直甲拍，拢未哭，害咯害咯，害到就这个人员因这对阿妈婆，想讲打这个查某囡仔未哀啊也未哭啊，啊是不是会哀到啊？害咯，古早医术啊，无像你讲这么好发。发大公甲检查看卖，三宝手撑入去这个囡仔嘴内面，甲拿看卖哩，迄、那个嘴齿都会震动，但是偏偏啊暗哭暗哭，巴肚枵也暗哭，足奇怪。另外因阿阿婆从几点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的头前，逐天都点啊在咧甲求，求这个囡仔看是不是会哭，嘛是袂哭，同款袂哭，就来甲好一个囡仔名。这个名字另外名字叫做蜜，蜜的意思就是叫做点点的意思，如果说白话叫做阿点啊阿点啊，他都没哭都不哭，所以念力这是读到这个文音字，如果读白字应该是说叫做念点啊阿点啊阿点啊的意思，啊念名牛牛就是我们后来给他称呼的牛，后来我们给他称呼说是牛，所以念力伊细汉的时阵拢唔哭，也唔哭，但是呢，一切拢真正常。许多人啊，也并无因为讲这个查某囝未哭，而来感觉安怎，更加更加小心在甲照顾。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目一个呢，林立已经四岁了。四岁囡仔的伊啊，伊回军啊，都非常的好。反应啊，拢比遐大兄大姐加好咧几落倍，一直到甲八岁，伊就去学堂去读册。实际上，国家的查某囡仔吼要读册，可能真少。但是另外讲，伊感觉这个查某囡仔的能力，个人有一种无同款的气质，也是希望讲好这个人家，看会当吼，该换一个啊问问人话。但是真奇怪，偏偏这个查甫的无爱读册。希望这个查某囡仔来读册，讲话问人，从古早就无这个女状元。不过林官又想讲无要紧，总是会当加读，后摆嫁出去，无嘛互看较有够重。林德就是伫这款时代人伫咧个照顾情形之下，一直方面研究一切，一方面啊，伊原来阁真舒适，老母伫咧念经拜佛，伊嘛拢拿香地拜，甲老母斗拼到这个佛堂。当然啦、啊。在囡仔的动作啊，只是感觉讲啊，这个囡仔真乖，真不代志。有时日子一天一天一直过去，到甲伊十三岁。

已经前途一半的一切。不过在十三岁的那里讲要跟人看病，人应该呢你无法度通对伊有这种的信心，因为伊囡仔人，有时这一天啊，伊甲着因大姊、二姊、三姊、四姊啊，来到头到这个时机，今仔日拄是当地的新明星啊，拄啊要挖进庙口遐，看一大堆人围着咧，伊啊搭挖起甲看一个究竟是发生什么代志？原来啊，是一个乞丐。倒伫咧涂骹兜，规身躯吼安尼太高乱落，迄、那个衫裤吼是安尼破差不多有一百空以上啦，一粒一粒的粒啊，拢对了着这个裤破空的所在走出来，迄粒啊人吼安尼细细丁细细丁，这乞丐伫只大家看可怜，有诶担钱，有诶担物件，伊拢甲好走，我拢卖，我拢卖啦。人讲阿卖，你是要爱啥？你免钱给我。你若买物件给我吃，麻烦，只要你哦，拿好心哦，拍落去，我再捏把给我收收起来，安尼就好啊啦。吼、大家听到大家呕呕吐，怎敢那背呢？啊，这个乞丐真无讲理啊！你爱钱，你爱吃，阮好你，叫阮给你收起来捏把。哎呦，伊讲迄个捏把的艰苦咧，上咧掉，啊，人手一日甲动落吼，迄捏把人规个安尼剥。规个全抓出来，无一个看会条。林立啊，因在大姊啊，大家叽叽叫，一直甲林立拖咧，要拖咧走。林立讲唔通，我甲看卖一个，伊全惊我去。迄条人是做草的呢，各位。伊吼拄啊惊我来，迄、那个乞丐甲好在讲，你啥物病？你提钱好我卖，你走，你走来。哦，阿伯啊，我唔是要提钱好你呢。你讲你这个猎吧，会上会艰苦，我给你过油啊，过过咧，好不好？咩，无效无效，先来过油啊嘛无效，啊不想那倒好，吼吼。有一个吼，以前跟我讲啦，讲我这个猎吧那个好吼，爱将猎吧人弄个竖起来才长筋，啊来给他过一个油啊，嘿外皮好，内面一点烂，迄无合作啦。一空那好，迄空佫拔出来，一定爱将这个猎吧人弄个竖起来。你要甲我医，你甲我多，无你甲我输，你甲我输，你甲我输讲诶。面娘讲好，我甲你输。因遐大姊赶紧啊，拖来讲三八小妹、五小妹，迄种诶人输了到地里，等你就死去啊呢。迄种诶毒拢伫你诶腹内，你要哪会活呢？唔能输，你唔能输。面娘讲阿姐，恁去看戏，去看老人，只好我就好。好，你紧去，你卖插我。本在大姐安那个多多做动，林碧伊就是那个输。本来有人已经平康定的吼，挂在拢家对边下去啊。即马看林碧，你甲这个草乞食，甲输迄个猎物人，大家感觉真奇怪，足好奇的。规大厅一个一个平康定的，我头在你家看。林碧伊即马呢，当作无这回事，就安尼拍的，目睭也无开哦。对这个乞食猎物人，即马你家输，你家输。这个事讲到这吼，我吼真根本要要下头啊！你林立有这款的信心，迄、那个猎物人一粒啊一粒有那个事，有那个事，一输下了后，甲配个边啊，咪像咱讲有人安尼呸，唔是安尼，伊是安尼轻轻啊甲配落去涂骹，为什么？伊无爱刺激到这个人。经过数四五粒的时阵。这个客家团站起来讲：“好啊，好啊，好啊，免啦，卖多的计先啦，我知你用咩土啊，足艰苦啊，好啊，好啊，走。”这个客家把林立撒开，家己弯来弯来，拐啊呀的，家己对阵我去了。所有人一个看，有的打跑不平，我去到底对客家家起咪讲：“啊，无你是咧瞎掰啥呀？”人这个林立这样啊好意，这样诚心哦。啊！你个手机里两把人，你不加感谢一句都无哦。吼、哦！过来讲，安尼买买错错哈。夹拍夹拍，林立找我来讲，注意大点，注意大节，你唔通，千万不可，唔通动手，唔通动手，硬爱做无唔对，你放未起，放未起啦。哼！这个乞丐将人夹放开，伊嘛不加林立细数多些，就我来做一招。所有人讲。救糖就唔通救人啦，啊！即款人哪就救啊，啊！

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落落长，因为后段这本书我向王所判见，听完我若找到这本书的后段，我就继续将这段故事来讲给大家收听。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曾建文讲故事，多谢各位。

各位朋友，我今麦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咱常常常常伫咧讲吼，人生是无常，每一个人的人生啊，拢唔敢去挂无事牌。什么时阵要来发生代志，即大家吼拢总唔知影。迄、那个大地动，若无张无地吼，来地死遐尔侪人。啊，若落大雨，石头对山顶安尼连连落来，我那会来地死人。某人出去上班，伫咧做工课哦，车伫咧开出门啊，啊煞来发生车祸。某人外人欢欢喜喜来出门，煞变成啊死人来关入门。也某人去 KTV 唱歌，去酒家伫咧啉烧酒，煞冤家相拍相量，煞互拍拍死。上届歹运的啊，连出门去买一下物件咧，去百货公司买一下物件咧，可能会去寻着枪支，出来变成植物人。也嘛有人住伫个厝内面，大卡车竟然甲开入去厝内面，将人吼共弄弄死安尼。也嘛有人去钓鱼，大鱼钓无起来，啊煞去吼大鱼吼溜落去水底吼来淹淹死。本来啊是唔免死的，我那会死。人讲祸从天降，就是安尼。祸也从天降，这讲起来吼是真歹运，是真无福气的代志。伊本人我那真无小心，真无注意，确实有真多大代志啊。真正是注意，我那要注意未到。莫非这是过年命吗？是会修改种啊嘛，或者是无去安太岁，或者是伊出门无去看农民日，或者是年头年尾无去做善事，去添一点福寿，或者是讲伊天气兼五年，伊唔不得咧拜拜，伊唔不得咧念经求神托佛，还是一定出事有做什么歹心毒行，即世人无够无做功德来弥补。各位听众朋友，咱千万唔通生气气，嘛唔通唔信邪。上起码你农民的三不五时爱甲看一下，甲研究一下，有当时啊就当消一下大灾厄，解一下大灾难。上界基本的做人的原则，咱原来爱遵守。对着咱是大人，那是无法度通去有效，原来千万唔通去忤逆。平常时那无法度通去做善事，咱歹事原来唔通一直去做，咱都爱较慈悲的，爱较善良的。咱无有效，无做善事来共添福寿，咱原来唔通去逆天，来予天啊来受气，来甲咱降灾。咱的歹运也就是福德无够，所以讲咱都爱想办法，爱自求多福。有一天好，那是从天降，原来是啥会过？大事原来会变小事，一那小事原来会来变无事。在咱台湾的俗语吼，有当时啊，我那足道句的，我那真好听。这俗语啊，拢是前辈啊、先人因的经验谈。坦诚讲，若看到人翁仔某伫咧冤家相拍，拍到恁两边离婚的时阵，咱就常常听人讲，翁仔某是小欠债，翁仔某是床头拍，要床尾和，嘛时常听人讲，过街都爱过街杯，过狗都爱过狗走。过去吃爱排家之道，某人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一脚步打叉是啥人无？翁仔某都爱共点心，安尼本事才会变黄金。人讲翁赚某钱啊，你好嘢是唔免几年。各位听众朋友，翁仔某会冤家相拍，大部分拢是因为翁婿伊爱博爱啉爱贪欢好色。翁婿伊自私无顾家庭，有的是因为太太伊含万里家，伊袂晓煮食，做太太人爱佚佗爱遐花，一半下啊，原来爱跋筊。

0: 翁阿婆会冤家相拍的原因是百百款。先官真正是难断家内事，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便有因。不过翁阿婆冤家了后啊，冷静去甲伊检讨，决心去甲伊改进啊，大家商量退一步，原谅对方，啊要求家己。加上讲，翁阿婆是小欠债，既然是小欠债，就爱行，爱连本带利去行。最起码爱看到囡仔的份上，从头拍啊，从尾好，安尼敢是海阔天空，万里无云的，大家是不是拢会足快乐的呢？
1: 小黑啊，伊真小心，伊屈一个马屎啊，伊雄雄一个拽身，头壳全害落去，劈一个一声，头毛雄雄对酸爪淹落去啊！个小黑伊就赶紧搁用双手对头毛甲刺好掉，双手真用力，头壳搁用力，慢慢啊带动啊。经过差不多有五分钟久了后啊，这里一打写好啊个，小黑伊跟他写这里一啊，好，规身躯转转干，伊感觉真忝，人拢无力去啊。迄里一嘟嘟啊好，一长有三尺三寸安尼。小黑啊，伊甲迄个阿婆讲，阿婆，人讲一日达清净就是安尼啦。好，要写这里一吼，要写个好会水有单吼，这学问是真深。迄个阿婆伊才知讲，哦，小黑啊。在写字的进程要要求吃大豆梅补给营养，原来写字就要有气力，字才写会水。小黑又再讲，明仔载吼，我带你入宫直接见皇帝，安尼才有赏文通提啦吼。山海关的首长一看你阿婆都好欺负你，顶一日啦，伊唔则无提赏文给你啦。有时隔天跟小黑伊就带这位阿婆来见皇帝咯。皇帝啊，看到这里一好，一家一个果然是好字。其他天下地官这四大字，甲提来好看卖啊哦，变成天下第一官五大字，都安尼哈哈哈都着。天下间找无第二人会当写这首好字啊个。皇帝啊，一良心大喜咯，加封萧衍官职两级，直派福建的巡按大人。另外，搁赏黄金100两银，白银有1000两银，要给迄个阿婆个。迄、那个阿婆讲：“皇上啊，我唔敢提银两。”皇帝讲：“银两我是要我来收处理的，你奈无爱哩哈？”迄、那个阿婆讲：“我今日山海关的首长会甲我抬哩。”阿婆一从头至尾啊，都讲予皇上知影。这下打山海关的首长害啊，人讲唔通看人无去，抄下机吼，有当时啊，真正会几多人就对啦。这个山海关的首长为着私贪小人，看阿婆都好欺负你，到尾啊，煞免职啦。各位，这个故事是明朝真实的故事。天下第一官这块牌匾，即阵还阁挂伫个西啊山海关顶，迄五大字确实写了真有力、真水就对。过去有一本书啊，有印出来，一字长五左右的字，要写甲会水，要写自然阁有力，这毋是简单的代志。有的人伊想讲一字一画念念哩，啊，凊彩撇一字就好啊，你咧，事实上各位一字啊，上界歹写就对啦。要写甲会好看，要写回有力。五字要甲摆起来，阁会水，那毋是行家写起来啊，毋是伤长就一定会伤短，毋是伤肥啊，那无就会伤散啦。所以这个天下第一关，即卖目前阿个伫个大陆迄个所在都着吼，所以朋友若是有机会去甲这个大陆佚佗游览呢，那么你去这个山海关甲看，迄四字啊，确实足大字的都着啦，吼，即讲予朋友大家做参考安尼。以上曾经们所讲的故事是万里长城的天下第一关的由来，讲予朋友大家做参考。

今麦伫咱节目内要阁讲故事，这个故事是社会写实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四箱石头子》。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哦，是发生伫个台北关哦。咱这阵的社会各位，参像故事中的人物，啊个时常伫个发生就对啦。故事的内容凄惨，搁再哀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来收听，由曾建文来讲。

讲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哈。老天福啊，伊是一个脚踏实地、朴实的这个做田人。伊田园啊有一两角，伊是以农为生。伊一生啊，勤俭，搁在打拼。伊中年搁在失车，可是伊并无搁在娶某。伊一心一意啊，来栽培着伊的囝长大成人。伊即阵的愿望大达成啊！伊即阵有四个后生咯，大后生呢，伊的名叫做金旺啊，已经结婚啊，搁生两个后生啊个。啊那二后生啊，伊的名叫做木旺啊，也结婚搁生一位千金啊个。啊那第三后生啊，伊的名叫做水旺啊，才结婚无偌久安尼。啊第四个后生啊，伊的名叫做黑旺啊，啊搁伫咧读大学，即阵已经是大学两年啊个。大后生伫台北伫咧上班吼，一个月赚有万四块就对啦。啊，那第二后生我那伫咧台北上班，一个月我那赚有万六块。三后生伫厝里帮忙做农种菜。那伫咧十年前各位，参像安尼的家庭吼，这是一个人人欣羡的家庭就对。这个大家庭拢是老的好调的就对啦。大后生、二后生领薪水的时阵，拢都爱交一万块出来个。就是因为安尼，煞引起大新妇啊、二新妇的计较安尼。当时啊吼，啊大家时常为着小块代志啊就不和啦，时常啊都常常闹讲要分财产就对，要各人打拼就对啦。老家啊，佫有一个长工，伊的名叫做阿红啊。阿红啊呢，伊对两岁开始吼，老天福这个人就佮饲大汉个。阿红啊呢，伊是较早老长工的囝就对，老长工一日死了后啊，阿红啊就变成少年长工，也参像二囝同款个。拄则我伫咧讲老家吼，因为当时啊，大家未下啊，时常啊伫咧冤家，常常闹讲要分财产就对啦。一阿福伯啊，伊就再三考虑啊考虑，手大长，心情都爱分位啊，可是啊。和因自立了后啊，个人是不是会打拼呢？那是个人会向上、会向打拼的话，啊那安尼事业佫搞会好，这是做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代志呀。阿福伯啊呢，伊想家呢心头乱纷纷都着，伊看壁顶牵手的相片，伊看家呢失神啊失神都着，伊家己呀自言自语讲：老的呀、啊，咱的囝吼拢大汉啦。今嘛吼，是各拢硬硬啦，拢想讲要飞出去啦。老的啊，你都要到保庇哦，保庇因吼，会当平安顺利无代志哦。阿福伯啊，伊流目屎咯，伊要加入老人寂寞孤单凄凉的命运啊个。阿福伯啊，伊看会出，因这四个后生新妇呢，每一个人啊，的心情先做安怎？大后生、二后生，拢总无主张，拢是爱受着因新妇的左右就对。大新妇、二新妇拢总无友好，一直要差要分财产。啊，那三新妇伊的心地甲善良，真友好，可是三后生真不良，伊常常会嫖赌、用歹习惯，逐项都会晓。某那是甲讲两句啊，哦爱对怕某就对。第三后生对老爸根本都无尊敬。啊，第四个后生即阵还佫伫咧读书，友好不好，爱某娶落去才会知影安尼。阿福伯安尼，和三个后生新妇啊。差要分财分散，差甲挡袂掉啊！伊就含悲忍泪咯，准备要将伊的财产来分互因阿哥。伫要分财产的前一暗啊，阿福伯啊呢，伊这个二囝阿红啊，伊正有孝心讲啊，头家啊，你吼都要考虑好详细哦。金囝玉囝，达到荷包囝哦，为着你后半生啊，你家己本身吼都要留淡薄现金落来哦。可是阿福伯讲，我年纪遮侪啊，留钱是有啥物路用咧？我只要若通食，有通大就好啊啦。后生新妇，敢有可能唔好我食，唔好我大心咧？阿福伯啊，伊本来有一两家，而且个产地，伊只好啊，拢家卖卖掉，只剩迄间古早厝无卖。迄间厝啊，到尾啊，就分予第四个后生，因为啊，伊还佫伫咧读大学，伊就将伊所有的现金改分做八分，三个后生一个人分两分，大孙一分，二囝阿红啊，我那也有分一分安尼啦。因为阿红啊，自细汉啊，都做长工做到大汉，阿福伯啊，伊本身拢总无留钱。伫分财产的迄一天，阿福伯啊，请船长来做证人，佮将读大学的第四个后生我那个叫转来。船长讲，对后个月开始吼，大后生、二后生、三后生，一个人。

啊，饲老爸十公哦，啊，第四后生、听后的大学毕业了后，才阁差一岁啊。二后生甲三后生都讲话啊，哥，因讲哼，啊，自古以来，长子都爱饲老爸呢，何况大孙搁再分一分。啊，后辈啊，伊听到安尼，心拢碎啊，连饲老爸娘都伫咧计较安尼。何况一个人当分两三百万的呢？啊，后辈啊，伊满腹的悲伤，可是是大人疼囝。啊，都较好较歹，拢是囝呢。到尾啊，调解的结果也是一个人爱饲老爸饲十冬，因为大后生过去啊，赚较侪钱，加做较侪工课，大孙加分一分，这是应当的。财产单已经分好了，三个后生啊，各人拢有钱啊，拢真欢喜，虽然拢搬出去啊，哥搬出去了后啊，拢各人啊去买厝，去建立一个小家庭啊。本来一个大家庭是真闹热闹，啊，但即阵已经变成冷冷清清啊个。啊，好伯啊呢，伊将财产啊拢总分互因遐囝，伊即马就开始过着孤独无伴的生活了。伊的二囝阿宏啊讲头家啊，因为阿宏啊吼，伊是长江的身份，所以讲伊拢叫头家就对啦。阿宏啊讲头家啊，我本来就分唔免，你也是家己留起来做所费吼。阿好伯啊讲，阿宏啊，难得你有这份的孝心，你自细汉是我一手甲你饲大汉的，你佫也无读书，即马佫也无田地啊，这钱你家己摕去做生意，你后日啊嘛是都要建立一个家庭啊，你都要好好去打拼一下。我老啊，我佫有四个后生呢，我唔免用到钱啊啦。那看你有成就，我阿福啊，我那会真欢喜吼。阿宏啊，伊虽然唔是阿福伯的亲生囝，但是伊的孝心嘛是出自内心的歌。阿宏啊讲，头家啊，你对我饲你好不？阿福伯啊，伊感动啊。阿福伯啊讲，我有四位的后生，那有可能和你饲的理由，你还是家己好好出去打拼，你都较早回来看我，我都真欢喜的呀。阿宏啊，伊跪咧拜别着阿福伯啊咯。一个老人住伫一间古早厝，家己一人煮饭洗衫都爱家己一个人。本来有孙一个差，阿公长搁在阿公底，但即阵要看一个孙，都爱走去台北咯。三个囝搬出去三个外地咯，拢总无转来探头一个。阿福伯啊，伊思念囝咯，囝唔知有好好伫个做头路无？阿福伯啊，伊看日子是十六，伊大清对三后生的所在就出发啦，伊开一台派克门车。草地人入城，交通是遐尼复杂，车辆是遐尼啊多。阿福伯啊，伊欠家吼，连公共汽车都唔敢坐，伊找着三后生所住的厝内面啊。阿福伯啊呢，伊好不容易啊，找着因第三后生住的所在啊个。三新妇啊，这位阿妹啊吼，吼，伊看到因大官一个教位啊，真欢喜哦。伊真有效啊，伊是真正有效的新妇个。可惜三后生不良。大家啊，拢伫咧外口伫咧跋筊。阿福伯啊，伊来五更啊哦，拢总无看伊的第三后生。第五更的半暝啊呢，伫要日头要天光的时阵，阿福伯啊呢，伊听到三后生水翁啊伫咧拍某啊。水翁啊，伊正大声讲，叫你将钱摕出来，你就甲我摕出来啦哈。阿妹啊讲，哎呦，水翁啊，你唔通过去跋筊啊啦。阿爸吼，伊即马来住伫咱兜呢。阿爸若是知影讲你吼，一直咧跋筊吼，都也唔做工课吼。阿爸伤心呢，水翁啊，一出口就是三字经就对啦。水翁啊讲，跋筊有来有去啦，感谢是会舒心哈，钱紧出来哦。阿福伯啊，伊搭就爬起来个，可是水翁啊，骹手真好呢。水翁啊，伊已经摕着钱，搁再重去跋筊啊个。阿福伯啊，伊看到三新妇阿妹啊伫咧哭，阿福伯啊，伊讲阿妹啊。你都卡忍耐咧，后日阿爸吼，那过来的时阵，我会麻醉王啊，互你看吼。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

搞民梦，你是做工课无精神，吼、哦！迄个囡仔大，引起暗时也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对产生肝火大，啊那肝火大，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进肝硬化呢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都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岸玩乱七八糟都对，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也即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哦，啊那迄个较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干，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精通。哦，会真流嫩啊哩，啊，真好大便就对，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哦，咱一盒卖1600块，哦，1600啊哩，哦，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足侪就对。地根草、来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0，22886610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岁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好诶，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诶哦，袂冷袂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哦，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个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咧，吼、哦，迄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丢。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哩啦。阿伟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啊、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1800，专门的电话22886610。

0: 阿霍比啊，伊讲阿梅啊，你都卡点来哩？后日啊，阿爸吼，那过来的时阵，我会麻醉王啊，互你看吼。阿霍比啊，伊要走啊个。三心不，阿梅啊讲，阿爸，你个加大两工啊，好不？阿霍比啊讲，今仔日是二十一啦，我都爱来去找金王啊咯。阿霍比啊呢，伊卡达车个徛哩呀，伊就过来找大后生金王啊个。伊拍门啊。来开门的呀，是两个孙，两个孙啊！哦，看到阿公来啊，是真欢喜呀。大孙讲：“阿公啊，你有早糖啊要来我吃无哈？”阿后边讲：“哎呦，乖孙呢、啊，阿公向来煞袂记啦。稍等下吼，阿公才带你去干妈店买吼。啊，恁爸爸跟妈妈有滴无哈？”二孙讲：“我妈妈阿个伫咧困啦，我妈妈吼早眠吼拍麻雀拍到天光呢，我爸爸吼伊去上班啦。”在这个时阵，大新妇阿兰啊已经出声了。阿兰啊讲，要不是什么人啊，七早八早吼，啊吵死人啊呢。这两个囡仔讲，阿母啊，是阿公来啦。
1: 是啦是啦，阿母啊，阿公来啊呢，阿公来真久啊哦。
0: 有时阿兰一看壁顶的日子讲，今仔是二十一，敢轮到吃阮心。阿好伯讲，远地我带十工就走啊啦。阿好伯啊，因两个囡仔带你啊。都去杂货店买一大堆的糖仔饼，大新妇阿兰就讲：“啊，囡仔食糖仔吼，喙齿是歹去啦。”有时到暗的时阵，大后生打金木啊下班回来啊，金木啊看到老爸来讲：“阿爸，你来吼。今仔日敢吹一心，可怜饲囝讲变成阿尼啦，各位。许多人饲囝敢有伫咧算日子心？安怎换囝伫咧饲老爸老母，啊都爱算日子呢？有时十天过过去啦。”第二九迄一天啊，金王阿公阿爸阿爸，明仔载是三十啊，你都要去赶紧换位啊哦。阿好伯啊，伊无哈多，伊都爱去宽包好啊咯。阿好伯啊，一算伊辛苦的钱，只存130块尔尔，伊上起码都爱食薰，爱去买糖啊，互孙食哩。阿好伯啊，伊找金王阿公，阿爸无所费啊，金王啊，你提淡薄啊所费互阿爸好无哈？金王阿公，当你老大人有后汤吃，后汤大就好啊！你爱收费是要创啥？当明仔载就30万呢！你若爱收费吼，你就去找木王阿提啦。阿好伯啊，伊无哈多咯，伊就来找木王阿罗个。第二后生木王啊，是一个真故意、阁真惊某的后生。木王啊，伊上班所领的钱，拢总交予因牵手的美珠啊，就对。美珠啊呢，伊一工只22块，予木王啊做收费，干那买粉尔尔。木王啊，看到老爸哈尼啊早，就来伫厝内面，好啊，规身躯搁去学好，啊家呢淡漉漉。木王啊，这个囡仔，伊就赶紧大声叫美珠啊呢，下一下烧水，予老爸洗身躯，通好换一下衫裤嘞。美珠啊讲，今天是31日呢，31，敢轮到咱阿心？阿好伯讲，我带十工就走啊啦。阿好伯啊，伊打感冒啊，伊一直嗽啊。木王啊，伊听到因老爸伫咧嗽啊，木王啊讲，阿米珠啊，

0: 你带阿爸吼去给先生看啦。美珠啊讲啊，小花感冒娘娘，滚水淋淋的就好啊啦，那就搁加开钱去看医生。吼，无王啊，伊是足有效的，但是呀、啊，因第二新妇是真够计较，真够轻昏就对。阿福伯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啊，是少家咧真厉害。无王啊，佮讲，哎呦，阿爸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哦，你都赶紧带伊去医生看啦。美珠啊，伊佮讲，啊，小病都无医啊，大病那着佮看。佮再讲老人，都嘛是佮佮嘛会少，昏难爱食都袂少啊啦。有时十天过过去啊，哥阿福伯啊，三个后生的所在拢去过啊，哥，伊感觉讲心灰意冷咯，伊只好转来到伊的古厝咯。有时阿福伯啊，伊拖着伊破病的身体啊，转来到伊迄间古早厝，阿福伯啊，伊心情正沉重，伊的身躯拢装无钱咯。阿福伯啊，伊徛伫个老牵手的面前讲：老的啊，你真残忍。七少年八少年就将囝放乎我，即阵四个后生拢长大成人啦，我咧欠长内多，唔敢阁娶后生哦。我辛辛苦苦来陪囝大汉哦，啊，但即阵第三新妇是又有孝，啊，唔过咱第三后生吼不守家，对你后生都有孝，但是第二新妇阁不孝，老岁啊！你若有脸有声，你唔着去甲因托梦一个啦。但是吼、哦，唔能甲因嫁掉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到即阵阁往那惊后生新妇吼、哦，会去嫁掉安尼。阿福伯啊，伊愈想是愈伤心，伊当破病啊，伊无钱通好予医生看咯。各位，人讲金囝玉囝，真正唔得着即个荷包囝。伫即个时阵，当阿红啊来啊啦。阿红啊，伊看到阿福伯啊是少甲遐尼严重。佮看阿福伯啊，伊满面啊愁眉不展，伊知影讲是甚物情形啊？佮有时阿红啊讲，哎哎，头家啊，你都唔免烦恼啦，我有哈多通，互你个后生新妇拢变甲真友好，伊时常一定会转来看你嘅。

咱弘扬三季百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以前咱来袂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啊，甲你买四只呢，有讲啊，我买五只呢，有人买十几只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年年正，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在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结门买。弘扬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够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买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记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来抓你呢，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坏，哎呦，我身体哪会这么健康。

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亲戚朋友爱的地方呢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情特别满咯，身体特别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龟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继续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继续继续俗的，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都要开吼，黄龙三龟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龟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阿红啊，一看到阿好比啊是烧到哈尼严重，佮看阿好比啊，伊满面啊愁眉不展，伊怎讲是甚物情形啊？佮有时阿红啊讲，头家啊，你都唔免烦恼啦，我有哈多通互你个后生新妇，拢变个真友好，伊时常一定会转来看你个。有时阿红啊呢，伊就去骗车的船长，佮一位律师就对。船长佮律师，那已经来到阿好比啊因厝内面啊，有时船。长啊，就向金王啊、木王啊、火王啊各写一张批，批中的内容讲阿福伯啊，他破病啊，破病甲真严重啊。伊在生的时阵，啊，佮有四箱的黄金寄阿红啊，伫咧保管咧。即阵要一个人分一份予伊，吼吼，这招真好用，各位。这三个后生新妇啊，拢转来啊，不但是转来哦，吼，大家拢咧炸甲咧大包细包，要友好老伯啊哥。三个后生新妇啊，都烧钱要友好是大人，烧钱要带阿福伯啊去予医生看，烧钱要提钱予阿福伯啊哥。阿红啊，伊跳过伊讲啊，头家。这四箱金嘛吼，你点看卖？咁即马就要分互因，我看你也是留囥在身躯边啦。上好吼是去外国行行佚佗佗的啦，开春呢吼再分互恁后生就好啦。大后生、三后生听着安尼讲，哎呦，还是大先分互阮保管啦。阿爸，那是要去外国佚佗吼，阮只钱互因就好啊嘛。大新妇甲第二新妇啊，我哪讲话啊？啊，本来有较好啦，万一那是调查偷就害哦。阿福伯啊，伊觉醒啊，原来后生新妇拢是为着钱伫咧诱惑伊个。阿福伯啊讲，我过食无偌久啊，爱滴四箱金啊，听候我目睭眼开去，恁再来提。哦，大家对即马开始啊，拢变得真友好，就赶紧叫医生啊来看阿福伯啊个。医生一看了阿讲，这款病吼本来是真好医啦，啊唔过吼拖了有较久啊。治疗上啊，比较地方较困难啦、啊。上阶段问题就是病人啊，伊对人生无兴趣啊，伊本身啊无想要阁活落去啊。果然阿福伯啊的病煞愈来愈沉重咯。伫第四后生转来看阿福伯啊时阵，阿福伯啊呢，伊含冤跪天咯。伊要死的进前，阿福伯啊讲：老的啊，你等我，你一定爱等我嘿。阿福伯啊，伊断开啊个，大家这个时阵拢真友好，是哭个真大声。即马当律师甲船长要分去四箱金马咯。律师讲四箱拢同款，便当唔免紧。再个有恁老爸遗书一张，即马恁会使拍开起来看卖咧。有时三个后生，干那第四位后生无拍开娘娘。

三个后生拍开一个看，原来是四箱石头，皮搁再拍开一个看，这预言书里面就写讲五星有四柱，不及四箱石头柱，六无石头柱，五星就无数。不好时代人因遐后生新妇看到这张遗言书，煞反悔，煞见笑啊哥！阿洪阿公，这四箱石头吼，宋叔那是办完啦，个人爱扎登去哦。另外，那是拄到后生新妇不好的时阵吼，会使阁提出来骗骗你啦。这个故事对咱的社会真讽刺。世间即阵有这款人无哈？各位听众朋友啊，恁敢不看见哈？这个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又写一篇劝孝文，我即马念予大家来听看卖安尼。父母不亲，谁是亲？不重父母，重何人？你那是敬伊十六娘，后代惊你都害一军。千两黄金是万两银，有钱难买父母心。在堂父母百年稀，生时不孝死休悲。在堂之时不敬重，死后空亡拜孤坟。在家佛用眼相极，他日头里见不回，想要见面难得见，爱伊回来难得归啊。玉树白镜重三件，智慧三件望你随。劝君趁早行孝道，定保儿孙世代丰。这是张果老伊的劝孝文，伫遮曾经文念予大家做参考。以上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就是叫做四个后生唔达到四人石头。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希望大家都爱友好事大人。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三宝地主，是一个拜佛的地主，那安尼那是搁在无友好事大人的话啊，啊那安尼都会哄笑哦，笑讲哎呦你伫咧拜佛，啊对爸母啊则不好，对爸母啊则尔啊斤斤计较，是咧拜什么佛？啊那安尼啊会害人做口业无？所以去不但讲害人做口业无大劲啊。佛祖的名嘴吼，会予咱拜佛的地主吼下下掉呢。所以讲，咱身为佛门三宝地主，身为佛门的在家四位地主，咱应该都要对许多人敬重，对父母友好，安尼拜佛才有路用。各位，你讲是唔是咧？

滚草吼，那你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哦，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来滚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哦，所以这点请阿朋友做一个报告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给大家说明。啊，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好定定会疼你啦，喙齿花定定会破啦。你我那喙齿花那咧破吼，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未破，未疼你。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啊、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啊哩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人口臭，当才才会知，啊，若无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个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

大，啊比伊迄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放火去就对。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安尼放几波啊，串起拢一条，啊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放火去，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升级的电动玩具啊，滑手机，升安尼吼，暗时啊拢计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上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兴些朋友哈，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那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有闲，你即马卡，哦。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抗生抗效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天的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效的故事吼、哦。但这个当中啊，在你介绍的产品吼、哦，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这么刷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在为大家服务。即马还过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夜暗卡，拢有人在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来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啦，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红娘三龟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哈，会继续服务。